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我们一起来听《普尔班甘》《普尔班甘》《사춘기의 서울》。

0: 我们也可以慢慢去发现首尔更多有趣的地方啦。
1: 天黑的越来越晚了，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散散步，然后探索一下这个有趣的首尔。
0: 没错，那子怡，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地点是哪里呢？
1: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点啊，是非常多的韩剧 MV 还有综艺的取景地，
0: 哦，
1: 而且还有很多 idol 来过这里哦。
0: 那究竟是哪里呢？
1: 让我先来卖个关子，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吧。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没错，接下来让这首温柔治愈的 K-pop 歌曲流进你的心里吧，一起来听这首 Either 的 Paradis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哎，士兵，在介绍今天的地点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哼，
1: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看一部韩剧或者一个 MV 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地方我好想也去看一看
0: 啊？特别有，特别是尤其是那种夜景镜头，一出来就很有氛围感。哎，仔细描述一下的话，就是那种人物站在高处，背后是一整片城市灯光，然后风一吹，剧情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有情绪的那种。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大家已经在屏幕里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位于城北区的洛山公园。
0: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您有没有一部韩剧、综艺或者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即可在聊天框里进行互动留言。
1: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哦。
0: 刚我们提到了洛山公园，其实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是看剧认识的。
1: 没错，而且很多人第一次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0: 就是那种哎，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这个地方啊，就那种感觉。
1: 是的，对，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样，洛山公园呢，它就是有很多韩剧 MV 还有综艺节目很喜欢的取景地，尤其是这个夜景。
0: 是的，洛山公园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既不会很远，然后也不会有太多人去来往，
1: 是，
0: 而且在城墙边可以看到整片首尔的灯光。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导演们之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取景的原因，对，是因为它真的很真实，
0: 很真实。
1: 对，这个地方呢，不是那种特别精致的像人工制造过的一个场景，它更像是一个平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过的地方。所以说当这个角色们站在那里说一些台词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违和感。
0: 可以想象到出现在韩剧里的那些像两个人一起在聊天，或者是两个人在分开之前说过的最后一句话，还有甚至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山坡上可能发呆的那种场景。其实这些画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1: 没错，而且你真正的去到这个洛山公园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剧情里的感觉好像真的存在一样，好像真的就在我们站的那个位置展开了一段故事一样。
0: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被带进了某一段韩剧的剧情里边，虽然当时什么都没有做，但只是站在那里感觉那个普尼基特别的好，然后也会让你产生一种代入感。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啊，现场有一些人会拿着手机在拍照，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做，就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这些美丽的景色。
0: 那我又开始说一些金句了，感觉感觉这种感觉就像大家都在借用同一个场景去放置自己的情绪。
1: 果然是金句啊，你这个说法真的很有意思。
0: 是的，因为在韩剧里是角色之间的故事，但是在我们现实当中呢，这里就变成了每个人自己的故事。
1: 不过刚刚说到这个拿手机拍照啊，这里确实非常适合拍照。
0: 尤其是到傍晚呢，到夜间那个时间段，夕阳落下，天色慢慢变黑，百家灯火渐渐升起，那个变化的过程真的非常有画面感。
1: 是的，站在那样的一个风景之下，真的不需要特意找角度，
0: 没错，
1: 随便站在城墙边都很好看，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拍出这个韩剧里的神图。
0: 没错，很容易能拍出那种剧情感。还有洛山公园本身也很有历史背景，这里本来是汉阳都城的一部分，城墙可以追溯到朝鲜王朝时期。
1: 没错，以前这里是用来守护首尔的城防线之一，现在一边留着历史，一边变成了大家散步看夜景的地方。这种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也让这里变得更加的有魅力了。所以说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周末或者是工作日的晚

0: 上，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洛杉公园看一看，说不定呢，你就会发现一些哎，让你感到很熟悉的画面。
1: 当然了，我们节目也一直在说，跟着韩剧打卡同款固然很有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是您在那个地方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没错，因为同样一个夜景，每个人看到的其实都不太一样，也许你会想到你看过的某一部电视剧，也许你会想到某一个人，也有可能你什么都不想，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在那一刻的那种感觉都是属于自己的。
1: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部这样的韩剧综艺或者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什么语言都可以，随便说说自己的小习惯就好。
0: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N Flying 的 Sta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部韩剧或者综艺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
0: 那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尾号2387的听众朋友留言发来说，我当初是因为看了鬼怪被种草了江陵的祝文金海边、然后那个红围巾的画面真的是太经典了。

0: 后来真的去了一次，风特别大，但是氛围感满分。
1: 其实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看过鬼怪这一部非常史诗级的一个作
0: 电视
1: 品。
0: 剧，
1: 对，但是《红围巾》这个画面确实是一个很经
0: 经
1: 典的一
0: 典，
1: 个画面，
0: 没
1: 然后
0: 错。
1: 包括江陵这个海边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
0: 是
1: 我觉得
0: 的，
1: 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也要去体验一下先。
0: 是的，我也其实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我总是在网络上刷的那种切片，然
1: 没
0: 后那
1: 错。
0: 个叫那种柔软的神，对，然后就非常的
1: 心
0: 能
1: 软
0: 够
1: 的
0: 打
1: 神
0: 动，
1: 是
0: 对
1: 不
0: 对
1: 是？
0: 对，心软的神，突然间一时想不起来，然后每次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哎呀，我也一定要去那里打卡一下的那种感觉。
1: 感觉突然想到了他的一个主题曲。
0: 对，已经在脑海回响了。
1: 好的，那尾号467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是看 IU 演出的《我的大叔》的时候，被首尔的夜景狠狠吸引住的，后来才知道很多画面都是在乐山公园拍的，哎，真的有一种安静又有一点孤独的美感，很想晚上去走一走。
0: 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乐山公园。
1: 没
0: 这位听
1: 错。
0: 众朋友说被首尔的夜景吸引，真的，乐山公园的夜景是那种是不论什么时候去都能感受到的一种美，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真的有抽出空来，包括这个《我的大叔》，而且不仅仅是这一部电视剧，还有很多非常多的电视剧都在那边拍摄，大家呢可以就是找时间去抽空打卡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尾号5169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最近看25/21，被那种复古街道和小城市的氛围种草了。虽然不确定具体在哪儿，但是就是很想找一个那样的地方，慢慢走走，慢慢生活，感觉很有青春的味道。
1: 感觉这也是非常点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主
0: 主
1: 旨
0: 旨，
1: 吧，感觉
0: 对。
1: 就是一直在讲说，哎，其实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地点，虽
0: 没
1: 然说
0: 错，
1: 每天每次的节目我们
0: 我
1: 都
0: 们
1: 会
0: 都
1: 去
0: 推
1: 分享一
0: 荐，
1: 些地方，
0: 是的，是
1: 但其
0: 的。
1: 实我觉得比起这些地方更重要的一个，可能我们是分享一种
0: 感觉，
1: 对，感觉
0: 一
1: 一
0: 种
1: 种
0: 记
1: feeling，
0: 忆，对对对。
1: 没错，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都能感受到一个地方的风俗、风土人情，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可以去通过旅游这样的方式去更多的感受到的一个东西。
0: 没
1: 然后
0: 错。
1: 包括像其实韩国跟中国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比起棚拍来说，就是它实景拍摄会比较
0: 更
1: 多一
0: 多，
1: 点，
0: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从现实当中可以看到。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很熟悉，我可能在某某韩剧里面看到过这个地点，
0: 是
1: 就
0: 的，
1: 有比起中国来说，有更多我们可以真正去实
0: 走
1: 地
0: 到，
1: 打卡的
0: 对
1: 一个地
0: 对，
1: 方。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吧。
0: 然后其实说到这里，我有一个特别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一个音乐的。我之前是非常喜欢听赵雷老师的《成都》，然后呢，我就是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非常想去成都实地走一走。然后我真的在某一个暑假去到那里，发现这个跟歌里面描述的真的非常一致，非常惬意的一个氛围。
1: 也是通过歌曲呢，就找到了一些，就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吧。
0: 是的。
1: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其实到最后，我们被种草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那些画面带来的一些情绪与想象吧。也许是一阵海风，也许是一个夜晚的街角，又或者是一段看似平凡但是闪烁着光的日常，在他们不经意间替我们勾勒出了另一种生活
0: 生
1: 的
0: 活的
1: 样
0: 样
1: 子。
0: 子，对。
1: 没错，就是一种我们非常向往的一种生活。那 OK，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Yellow。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至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我们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2: 哎，两位来韩国之后，你们吃水果和蔬菜的这个频率怎么样啊？
1: 我感觉我自己是一个基本上就不怎么吃蔬菜的人，然后一般都是靠一些复合维生素片在撑着，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行走的药罐子，每天吃很多药。
0: 我也是，以前在家里就是顿顿都在吃蔬菜，但是现在呢就完全看缘分了。我妈昨天还给我打视频问我为什么脸色那么黄，我都没敢告诉她我这一个礼拜唯一的这个蔬菜摄入量就是昨天吃泡面时候里面那两节干的葱花。天天你这个蔬菜狂魔呢？
2: 哎，别提了，我确实是那种一顿没叶子菜就难受的人，水果就更是雷打不动的每周都要买。但现在我感觉我的青菜之魂完全每天都在接受的现实的毒打。
0: 怎么说呢，我看你朋友圈前两天还发了那个绿油油的蔬菜的照片。
2: 哎，那其实是我在生活的一个首尔的一个生存策略。你们见过那种三切素，就是那种蔬菜拼盘吧？在超市里面被分装的很整齐，然后几种不同的叶子打包成一个小盒子的那种。
1: 就那种拼盘，我还以为我一直以为是就是吃烤肉的时候才会买那种拼盘当一些配角。
2: 对，虽然它看起来很像烤肉的配角，但完全是我在首尔的一个救命口粮。我经常买一盒拼盘，然后再加一个即食的米饭，就直接在宿舍里开包，连肉都不用加了。
0: 所以就只有米饭和叶子吗？你这个吃法也太硬核了吧，连肉都不加。
2: 其实这种吃法叫三宝，就是虽然没有肉，但是有生菜、苏子叶这些菜，包一口热的米饭，蘸一口大酱，哇，那种脆爽和米香的感觉真的是绝了。
0: 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在宿舍搞那种高级的素食料理了。不过天天我每次看你在那洗菜叶子的时候，那个眼神真的非常认真啊，感觉每一片叶子都在你的眼神里自带了这个身价的光环。
2: 因为就是他的心理落差其实还真的挺大的。我买它是因为我爱吃蔬菜，但吃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的去算一下这个价格。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一小盒拼盘大概是3-4千韩币，那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在像精致的吃菜的感觉。那可能也是因为汇率的问题，然后在国内习惯了比较随意的买蔬菜，在这边就会更在意价格一点。
1: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在宿舍自己简单吃一顿还挺方便的，不过在外面吃饭的话，可能新鲜的一些绿叶菜的话就没有那么常见了，更多都是一些泡菜啊，或者是通过拌菜这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餐桌之上。
2: 对吧。不过我后来也发现其实不是韩国没有蔬菜，而是吃法真的和我们很不一样。就在首尔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外面吃饭，新鲜的这些叶子菜都不是像中国那样直接一整盘的主角，然后更多是以拌菜汤或者配菜这样的形式出现。
0: 对，而且韩国其实也有很多以蔬菜为主的料理，比如说拌菜啊、石锅拌饭啊，只是跟我们习惯的那种清炒一大盘青菜不太一样。
2: 没错，就比如说像烤肉的时候

0: 其实现在时间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其实现在韩国人也在慢慢流行一些。
1: 就是新鲜的蔬菜这样的一个吃法。但感觉确实是跟我们两国之间一比的话，感觉就是饮食的习惯它不太一样。是的，所以我最近也会偶尔去麻辣烫店，然后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为了一次性能够吃到那种很多的绿叶菜，就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你说的这种大概就是我们留学生对生活的某种曲线的适应吧。是的，不过天天蔬菜还能靠麻辣烫补，能水果呢？<笑>
0: 我上次看你这个在超市里盯着那个大西瓜看了半天，你最后买了吗？买？我当时盯着那个标价25,980的韩元，天！哇，那一瞬间直接就是自动开始了汇率换算。当时换算完就感觉啊，自己数学是没有学好啊。
2: 多少钱？25,980。
1: 我的天！
0: 感觉你这个数字记得特别清楚，是不是？就是特别伤到底。真的，我昨天在逛超市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会不自觉的先去看一看单价，然后呢稍微再比较一下，也可能是因为刚来没多久吧，还在适应这边的这个消费方式，所以说会比以前更留意一点。
1: 所以我也是这样，就以前在国内买水果的时候就很随意，那现在就会稍微考虑一下这个分量和价格的平衡。所以在这里买水果的方式也慢慢变得有计划性了一点。
2: 对，不过子怡那个是为了均衡她的营养，我主要是为了预防。我这个体质只要免疫力一低，然后疱疹啊口腔溃疡就各种找上门来。然后我特别爱吃橙子，以前就是想吃几个哪几个根本没有单位的一个概念，但是来了首尔之后发现想要纯靠水果补齐那点缺口性价比真的就不太行，所以我也变了每天就老老实实的吃维生素片水果，反而成了生活的一种调味剂。
0: 这种跨国习惯真的还是要适应适应，因为以前在国内逛超市的时候，我们都是拿一个大塑料袋儿，然后往里装，然后论斤称嘛，就讲究的是一个斤两自由。那结果到了这儿呢，我第一次去超市连秤都没找到，后来发现，人家那都是按论个卖或者是论袋装，定额包装的。
2: 但是其实我们该买还是得买，只是这个购物习惯变了。比如昨天我看到那种规定好的橙子大礼包，7个10,000块钱，折合人民币就是50块钱7个。50块钱7个，我的天哪，这账算的让人心跳加速了已经。哎，贵啊，对啊，关键是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可能随手就拿2个走了，但要是在这儿买的话，我必须得站在那儿挑出整堆橙子里最沉皮最薄、成色最正的那7个。
1: 既然规定了7个，我就一定要把这7个的价值就最大化，
0: 就必须买回本儿。对，这
2: 其实也叫一个首尔的生存智慧吧。不过我最近发现韩国人在吃水果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也很有自己一套风格。你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就是他们很少像咱们那样买一大袋子回来回家，然后直接洗了之后狂炫。他们好像是更喜欢那种开袋即食的那种感觉。对，他们追求其实是那种高效 和新鲜，那首先就是便利店的那个水果杯了，你们肯定见过，就是一个小盒子里面切好了几片苹果啊，两个小番茄之类的水果。那虽然这个单价算下来不是很低，但是这种拆开就能吃的杯装水果特别火，估计大家也是觉得买一整袋回去吃不完，反而就更浪费了，而且还不用自己处理果皮。
1: 对，确实那种分量虽然小，但是贵在方便，对于这个上班族啊还有学生党来说都特别的
2: 友好，对，很友好。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果汁店了。很多人不买那种整包的水果，但是会去每天买一杯大号的这种复合的果汁。那因为在这些店里呢，买一杯的价格其实比在超市单买一个果子还划算，就简直成了大家的一个维 C
0: 的充电站了。这个我真的超级有体会，因为我本人除了是一个维 C 的药罐子以外呢，其实也特别喜欢喝这种复合果汁。有一次路过这个宏大地铁站附近的一个果汁店的时候，会看到，因为你可以，他们都是开放式的嘛，然后都可以看到说里边点了一杯叫什么，就是那种草莓的饮品嘛，然后他真的会有非常多新鲜的草莓直接进去现榨。我感觉你要是要买那些草莓的话，可能
1: 就成本会比那一杯要高上很多很多。是，

0: 所以说这种喝果汁的方式真的在首尔很火。
1: 对
0: 啊，不管是除了果汁，我其实还发现最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见的那种水果甜品。
2: 嗯，对，就是不管那个咖啡店里的水果蛋糕，还是专门去刨冰店里的这种水果冰，他们都特别执着于把水果片切得特别薄，然后一片片摆得像花一样，看着就非常的精致。
0: 哎，说到这个刨冰，我突然想起来宏大有一家专门做柿子刨冰的小店，特别好吃啊。像柿子这种水果，平时咱们买的时候都很少用来包着吃，
2: 是，
0: 但做成这种刨冰的话，那种糯叽叽的口感真的是完全治愈的天花板了啊！不行，这周末得赶紧找个时间去吃了。
2: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我觉得这个在美食这方面跟着天天吃首尔肯定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打卡
1: 那我们三个也可以就是全员出动，然后一块儿去品尝一下这份来自春天的味道。那在出发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先听一首歌来补一补能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Lead Baby 的 Power Up。
0: 那先来感受这一下这口多汁的元气，听完歌回来咱们再来聊聊为什么在韩国想当个水果蔬菜大户的门槛会这么高呢。
2: 是的，别走开，听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听这个 Lead Baby 的 Power Up。

0: 哇，听完这首歌，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自带那种酸酸甜甜的果汁特效啊？
1: 是的，听歌的时候确实已经被 power up 了，感觉整个人都电力十足，特别想冲进这个超市拎两个大西瓜就出来。

0: 过说实话，每次被这种元气感这个带来的时候，一到超市看到那个25,900元的这个西瓜标价的时候，我的电力瞬间就 power off 了。
1: 啊，谁说不是呢？其实作为留学生，咱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会对这个标价心跳加速。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首尔这种果蔬价格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社会逻辑。
2: 哦，那看来你是不是偷偷做了一些功课？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这背后的门道在哪里呢？
1: 哎，稍微做了一点小研究，我发现韩国的这个农产品价格之所以比较稳固，首先其实是源于一种守护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首尔的街头看见过一个绿色标志 NH，也就是韩国的农协。
0: 哦，你是说那个就是到处都是绿色标志的银行和超市？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做金融和零售的那种集团呢。
1: 哎，它其实不仅是门面看到那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庞大的农民互助组织，更像是韩国农业的一个超级管家。而且他们有个非常核心的准则，就叫做"生土不二"，就是主张说是生长在这片土地就得吃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那农协就是靠着这个准则，把本土的果蔬建立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信任。
0: 哦，难怪我感觉超市里的这个本土水果虽然贵，但是个个都很漂亮，而且很少见到坏的。
2: 确
1: 没
2: 实。
1: 错，所以你付的钱其实也包含了农协给出的那份打包票的质量保障。简单来说，就是这多出来的钱其实是为了让咱们家门口的这些农户们能够安心种地，不被这些低价进口的冲击而交的一份守护费。
2: 那你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这价格里边其实藏着一份，社会责任感在里边，对吧？那除了这个大环境，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水果贵得离谱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挑战季节的能源成本。就像我跟刚刚子怡念到这个大西瓜，毕竟4月份首尔还在过春天呢。那为了让大家提前2个月尝鲜，农户就需要全天候的开着这个大棚温室了。
0: 哦，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些，其实都是住在恒温大棚、吹着空调长大的贵族水果呀。
1: 对的，没错。那为了挑战季节呢，每一度的电费和取暖费都是实打实的反映在这些标价里，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份抢先费。那等到盛夏了，价格就自然降下来了。
2: 这么一想，感觉心态确实平和了很多。像那种洗得干干净净的、分装特别整齐的那种蔬菜包呢？
1: 啊，对，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服务延伸带来的一个效率感。首尔生活节奏很快嘛，就很多人没有像咱们父母那样大半天的泡在厨房里面摘
0: 菜，
1: 菜，
0: 对
1: 那
0: 对。
1: 种打开就能吃的便利，其实背后是人工采摘、多重清洗和保鲜包装的一个成本转嫁。
0: 你这种说法就有点像用金钱换时间的感觉了。
1: 没
2: 确实。
1: 错。所以在这个物价体系里，我们每一次的挑选其实都是在这个季节、品质和便利之间做权衡。适应了这种逻辑之后，反而觉得这种精细化的生活方式其实也藏着一种对生活品质的坚持，挺值得我们参考的。
2: 确实，听完天天的分析，我也感觉以后如果再逛超市的话，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心痛，更多是一种对社会运作的理解。而我们理解这个逻辑呢，很显然，就吃起来呢也会更加的香了。
0: 是的，
1: 生活嘛，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观察和适应中找到平衡。虽然咱们现在还得这个精打细算的寻找这个蔬菜自由啊，但也不妨碍咱们偶尔去打卡治愈系的恒大柿子刨冰。
2: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天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有趣的观察。
0: 是的，而且听到刚刚天天给我们分析了这一段之后，我真的觉得每一份价格都是实打实的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有一种哎呀，我下一次一定要去超市里再多挑一会儿的那种感觉。
1: 对，
2: 没有错。现在看到那些超市里边很贵的一些产品呢，其实我们也
0: 不会打怵，
2: 因为今天天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它背后的一些运营的逻辑，也会让我们去理解包括农户的一些背后的一些道理。
0: 是的，
1: 以后不会觉得很心痛了，就有种平衡的感觉。
0: 是的，感觉每一口吃的都是质量的感觉。
1: 是的。
0: 那我们天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2: 拜。可以，我们也
1: 拜。
2: 非常期待我们天天下一周能
0: 会给
2: 给我
0: 们
2: 们带来
0: 分
2: 什么
0: 享。
2: 样的
0: 对，
2: 内容。
1: 期待一下。
2: OK，那我们就跟天天先说一下，拜拜。我们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HUS 带来的《Celle de Kinemir》。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里给大家分享了洛杉公园，还有刚才天天也给大家了解，带大家了解了一下首尔的这个果蔬价格为什么这么贵，真的是每一口都在吃在良心上了。而且就像我们第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洛杉公园，大家也不妨今天下班之后就去看看美好的夜景。
0: 包括我们节目里边一直在讲说，可能也并不需要是洛杉公园，有可能是专属于你自己看过的某一部电视剧里的场景，然后就是专属于你的一个地方，
1: 小记忆，
0: 对，想要去探索一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呢，也希望您能够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呢，去每个地方去探索一下。
1: 是的，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PH1 Kid Milli Loopy 그리고팔로알토的 Good Day， 首尔，
0: 明天见，祝您拥有愉快的一
1: 天。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4: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3: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木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一零一，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炎热了哈。哎，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特别热啊，然后出汗，那个出汗我们都觉得哎呀热了不就出汗吗？然后在韩国的话就认为哈，人出汗太多的话，然后我们的这个元气会打伤，然后这个时候需要补身。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季节呢也是韩国啊就非常适合去进补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来说一说夏季避暑补身的韩国料理哈。哎，我们可以在脑海当中想一想，夏季补身，哎，进入我们的101剧场，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上半场来说什么。
7: Action。
6: 哎，你有没有发现韩国关于鸡肉的料理特别多呀？
5: 对，我也发现了。
6: 啊，比如说啊，最有名的《因为来自星星的你》，火遍大街小巷，全民激爱的炸鸡，是吧？
5: 啊，炸鸡那可是我的最爱，光炸鸡就有很多口味呢，原味的、酱油味的、蒜香味、甜辣味、芝士味等等等等。
6: 哎，你看我的外卖记录，点单次数最多的就是炸鸡。
5: 哎，我也是，我也是。
6: 哎，除了炸鸡，韩国人把鸡肉料理的淋漓尽致。你比如说啊，什么辣炖鸡块、春川铁板鸡、安东大盘鸡，还有 QQ 弹弹。
5: 停，别说了，我都流口水了。
6: 不行，我还要接着说，我还最关键的我还没有说呢。嗯，
5: 还有什么呀？
6: 参鸡汤啊。
5: 啊，参鸡汤可是鸡中之最啊。啊，不行了，我现在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6: 哎，我来韩国这么久，就一直没有想透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6: 啊？哎，你说啊，参鸡汤里有人参、红枣、黄芪、当归等各种滋补养颜的中草药，那为什么一碗参鸡汤却比一只炸鸡便宜呢？
5: 哎，你别说，你还真问到我了。
6: 你好好想一想啊，用勺子舀一勺热乎的参鸡汤送进嘴里，犹如丝绸般细腻顺滑，从口腔温暖到肠胃，鸡肉用筷子轻轻一挑，就能将骨肉分离嫩到极致，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哇，米香和药香弥漫在口腔，再配上参鸡汤的最佳拍档辣白菜，简直是人间美味哦。
5: 停，你这是要怎样啊？你要馋死我吗？
6: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
5: 啊，你想吃参鸡汤了？
6: 对，我想吃参鸡汤。
5: 哎呀，想吃你就直说呗，绕了这么一个大弯子。也是，大热天吃参鸡汤排排汗也挺好的。
6: 那晚饭就吃参鸡汤喽。猜一猜，参鸡汤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滋补菜肴之一，但并非人人适用。大韩民国行政部给出了食用参鸡汤时的注意事项，共四条，请问是哪四条？
4: 还有人能这个不能吃参鸡汤吗？
5: 这个我真的有话说。
4: 为什么？
5: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韩国同学在青岛，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参鸡汤，跟他一起去。吃完当场我就流鼻血了。
6: 为什么？
4: 为什么？
6: 太补了吗？
5: 可能是太补了，
4: 劲儿太大了。
5: 然后当场我就懵掉了。
4: 不是，是参鸡汤它的滋补功效有这么厉害吗？
5: 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期末考试结束，然后放假，他爸爸在青岛开工厂，然后就去他们家玩，然后他就带我去，人生第一次吃参鸡汤吧，吃完就给我鼻血。
6: 那个人参好像人参是12年的吧？
5: 我不知道，
4: 是百年参吧？
5: 可能是太累太虚弱了。
6: 哎呦，
4: 我真是第一次听说啊，原来还有些人不适合吃参鸡汤的。我来了韩国之后，我觉得参鸡汤简直就是 通用的一道美食，只要身体觉得有点虚弱，然后都可以吃参鸡汤补一补的。
6: 是都可以吃，但是需要注意。

0: 嗯，
1: 需要注意几项啊，
0: 需要注意的。
1: 那
2: 高血压不能吃吧？是的。我为什么这么猜呢？是因为我觉得身体上热量有点高。嗯，哦，就除了这个，我真是挺
0: 高血压跟什么有关系呢？
1: 高血压跟盐有关系，跟钠有关系，
0: 不是，身体汤它没有盐呐。
2: 哎，那个鸡肉剥下来会蘸那个盐吃，
1: 那不蘸盐不就行了吗？那有人嫌淡呢，那当然会蘸盐吃啊。
0: 哎，我其实是吃身体汤的时候我都不蘸盐的。
1: 是吗？
0: 哦，然后它那个汤我也不加盐，我就直接那么干吃。
1: 但是有人会嫌弃那清淡的那种口味，会往汤里加盐。
2: 加盐和胡椒，
1: 嗯，是的，
2: 会加的。
1: 而且
2: 我什么都不加，
1: 而且它不会定量。他说哎，我加一勺喝一口，哦，还淡的，我又加，又加。
0: 那它是一直有在蘸盐，
2: 它一直是长的那个没有加盐的汤吧？
1: 那关键
2: 可不是一直加吗
0: 盐是吧？嗯，但是还有，因为呢，我们吃生汤时候会怎么样？会就着什么吃啊？
1: 泡菜，
0: 泡菜还有呢？
2: 萝卜块。
0: 对，萝卜块，它那里的那
1: 也很多盐，
0: 盐分很多很多。嗯，
1: 哎呀，大家应该向我学习，这些东西我都不吃。<笑>
0: 我真的就只能吃汤，我全都吃。是啊，我都吃。之后呢，我一调查一看，他说的一碗参汤里最多可摄入4500毫克的钠，就是我们人体一天之内可以需要的钠含量大约在2000到2500毫克之间。
1: 就一顿参鸡汤都
0: 已经超越了。对，嗯，
2: 那真的是要注意。
1: 哎呦，下次商家就不要提供盐了嘛。
0: 就是为了提高，是吧？就是大家对于参鸡汤的喜爱度啊，然后就让大家知道吃参鸡汤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啊，不要给盐了，然后也不要给泡菜什么的，
1: 不行，像我这种人就吃不下了。
3: 对对对，假如有高血压的话，就可以吃肉嘛，光吃肉就可以了。
1: 哦，然后喝点汤，我觉得参鸡汤最好喝的就是那个汤，还有它那个参鸡那个鸡肚子里面那个米饭，
0: 对吧？
3: 对对对，
1: 然后它有的时候还会加一些银杏，我记得。对，还有
2: 大枣，对，银杏。哎，那个大枣能吃吗？
3: 大枣是能吃的吗？
2: 我记得是不能吃的。
3: 他们说是不能吃，
2: 是不能吃的。对，好像因为一开始我觉得那个枣应该是吸收了鸡的精华，是补的。后来我听一个导游说，那其实吸收了鸡里边的肺的。
1: 对对对，毒素毒素，对，应该把它扔掉，可是好可惜啊。
0: 对，我刚在韩国吃参鸡汤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枣给吃掉，我觉得那么好吃的枣，然后那个有那个鲜香的那个鸡肉的那个味道，然后特别好吃。后来才听说有这么一说的啊，大家是不是？大家是不是？我觉得也许有像我和衍琛这样想法的中国朋友应该不少。
2: 对，
1: 那觉得很可惜哈。
2: 对对，然后有大枣，然后有银杏，然后还有那个人参，
3: 对，人参是必不可少的。
2: 对，然后那个他那个米饭的话，好像根据商家的不同，然后还会有一些差别，就有一些商家现在在那个米饭当中啊，还会加一些绿豆。
0: 哦，是吗？
2: 哎，我吃过绿豆参鸡汤，
0: 绿豆吧，
2: 就在外大后面有一家以前，
1: 我不是在那附近吃的，但是我知道有，
2: 解暑专用的。
0: 对，绿豆是解暑的神器是吧？嗯，对。那绿豆和红枣放到一起，谁解谁呀？哎，我还吃过一个黑芝麻参鸡汤，是吗？哦，就是黑色的，应该也是进补的一种。
1: 嗯，我喝过那种芝麻那种酱酱的那种稠的那种生鸡汤，
0: 那是芝麻还是推给？
1: 是吧？是那个？推给是什么？等会儿给一首歌的时间，咱们去查一查，回来再说。
2: 好，
1: 先听这首楚江混带来的《엄마 삼계탕 초복》。

0: 真的是快要出伏了哈，大家对于参鸡汤的渴望应该也是与日俱增了。对，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turkey 哈，是野芝麻对吧？对，野芝麻。嗯，野芝麻。在韩国的话，这个 turkey 真的用的好像特别的广，在喝很多汤的时候，然后商家都会在桌子上，然后有这么一小罐的野芝麻，然后他把它给碾碎了，可以往里放。
1: 特别那个啊，那个那叫什么？孙德谷，
2: 孙德谷，对，
0: 对吧？
2: 那个血肠汤。
0: 哦，血肠汤，哦，也会有。嗯，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哈，使用参鸡汤时的注意事项。刚刚我们已经说出来了一条，
1: 对，
0: 高血压人群啊，尽量是不要食用。如果食用的话，减少钠的摄入量。
1: 对，是的，
2: 不要放盐。
0: 嗯，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啊？高血压的话，那这个高血脂是不是也不行啊？
1: 对，是的，
0: 这个连一块儿吗？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三高患者。
1: 是，
0: 对，高血脂，还有什么呢？还有肥胖人群。
1: 肥胖人群，
0: 是因为它的热量比较高吗？
1: 是的，
0: 它一碗热量，你们猜有几千卡？几千卡？几大卡？
1: 几大卡？不知道哎。
2: 一两千？
0: 900千卡？900，这是一天热量的摄取吧？
1: 是的，是。
0: 就是，所以参汤很发胖哎。对啊，
1: 就喝那一碗汤的话，这一天都不用吃饭了。嗯，热量很高，所以呢会引起肥胖。所以呢，就是这些肥胖人群要注意吃。但是最近又出来什么的呢？叫盘给汤的东西。哎，就是我们都出来是一整斤，
0: 半只鸡，
1: 半只鸡，
0: 是的，哎，
1: 它这个热量也减半。
0: 对啊。 补的话就适量，
1: 是的，
0: 不会流鼻血了。
1: 哎，我好像吃过盘给汤，就是那个半只鸡的参鸡汤，有的有的。
0: 那还有一个原因，它除了热量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热量高，然后
0: 钠摄取量比较多，还有汤太多了吗？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鸡的身上，
0: 鸡的身上，鸡身上有什么毛病啊？除了好吃，它还有问题吗？ 鸡皮，哎，它是不健康，还是说因为它那个脂肪含量高呢？
1: 对，它的
0: 皮下脂肪吧，
1: 它是那个饱和脂肪酸很高，
0: 饱和脂肪酸本身，
1: 对，
0: 所以呢它饱和脂肪酸高的话，它可以提高血液中的那个脂质的稠度，粘稠度，就高血脂，
1: 对，说会让血液变得更粘稠。
0: 啊，所以吃那个什么呀，鸡肉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尽量不要吃那个鸡皮，
1: 对，我们要吃那个鸡皮里边那个肉，
0: 可是鸡皮好好吃啊。
1: 对，他们说真正爱吃鸡肉的人就一定不会放过鸡皮的。
0: 关键高血压那个炸鸡也是，炸鸡那个鸡皮炸的酥酥脆脆的那种，还有烤鸡皮也很好吃啊。
1: 那他的身体状态如果很好，状况很好的话，那不会进补过量吗？进补过量，好在好像在韩国越补越好的感觉。哎，那些大叔，
0: 那越补不越流鼻血吗？对，有点
2: 补过头了吗？
1: 太过头了。
0: 有可能是吧？但是是不是我们当时是不是答案不包括这个？
1: 答案包括这里。
0: 那自己大家酌情考虑吧，看看自己是不是身体健康，或者吃两口看看流不流鼻血。
2: 鸡肉，
1: 鸡肉那还有什么呢？还有
0: 那个过敏，
2: 过敏，
0: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会对这个人参啊，或者说对什么
1: 大枣，
0: 大枣等等过敏，过敏人群不能吃。但是
2: 答案里没有，
0: 也没有，有人会过敏吗？
2: 关键是有人觉得这会过敏的，他会避开，直接避开不吃啊。对，那还有什么？给点提示吧，我觉得这个接下来难猜了。哎，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
0: 烹饪的过程
2: 问题呢？对，
0: 烹饪的过程烧糊了，烤糊了，
3: 太久。
2: 不是，在假如我们在吃生鸡汤的时候，主要是在外边嘛，这样。那我们在家里自己做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做不熟，
2: 那做不熟，是，那做不熟的话会引发什么呢？
3: 吐，
0: 食物中毒。
2: 是的，对对对，答对了啊。
1: 食物中毒有两个特别要注意的病菌，一个叫空肠弯曲菌，一个是叫沙门氏菌。那什么叫空肠弯曲菌呢？它呢会主要空肠弯曲菌和沙门氏菌主要在肠道内，或者是特别是家禽、家畜和动物的肠道中，主要污染的食品有肉和肉制品，还有蛋和蛋制品，还有奶和奶制品。
0: 所以这些一定要烹饪好。对，尤其是夏天我们肠胃也比较敏感的话，真的吃东西，尤其是这种肌肉类的要注意。对对对，
1: 而且你要是没吃好的话，可以什么发热呀、腹泻、呕吐啊，还有肌肉，
2: 这肠炎了。
1: 对，等等等等。而且那个沙门氏菌更厉害了，它那个生存可以生存到5个月到2年，一定，所以呢我们要烹饪的时候必须得100%熟透。
0: 嗯，对，还要定期体检。嗯，就是因为像这个鸡肉，大家就好像一般习惯上就觉得肉非常的嫩，然后非常容易就把它做熟了，
1: 是，
0: 但其实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还是要认真的去煮的。
1: 对，还有注意的时候，我们洗鸡肉的时候，那洗那个水可以溅到我们案板上，会有其他食材上。
0: 他们说鸡肉最好不要洗，
1: 啊，是吗？但是洗的话，洗在洗的情况下也不可以。
0: 那个手不能触摸别的地方。对，要是触摸之后必须得完全洗干净。嗯，对，嗯，他们说那个洗鸡肉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容易发生污染。
1: 对，是的，
0: 那个水，所以就有人建议说啊，干脆洗的时候就用牛奶来洗，过期牛奶，那种过，你当时如果过期牛奶会再次食物中毒的。
2: 不是那种完全过期，一个月两个月的，就是那种过了一两天啊，或者说这个有效期就是流通日期只剩一两天了，用这种牛奶，
0: 它会中和掉，是吗？对对对，就是泡一泡它，然后用它来洗一洗啊。
1: 而且牛奶会，
0: 有人这么建议哈，就是哎呀，还真是。
1: 安全饮食什么时候多强调都不为过哈。那这个要注意烹饪过程当中要把它做熟了，然后小心食物中毒。咱们要说的是一共有四个是吧？
2: 是的，现在说出了三个，
1: 已经三个了啊。高血压、高血脂，然后
0: 肥胖人群，
1: 就是这个谨慎食用，然后这是两个，然后呢下一个是小心食物中毒，还剩最后一个了。对。
0: 还剩什么了？还有，
1: 还剩什么了？
0: 我们吃完之后，
1: 吃完之后，哎，吃完之后要干什么呢？那个，哎呀，这个是不是得去那个什么呀？嚼点蔬菜叶子之类的呀？因为那个都是肉嘛。
2: 对对对，你说
0: 没有菜，
2: 有菜，但是有辣白菜，但是辣白菜
0: 又咸
2: 又不健康。
1: 为什么参鸡汤店他不能给我们上来一盘生菜呢？
0: 哎，真的，就为什么呢？或者是来点那个黄瓜条，还有胡萝卜条，
1: 我们去吃砍在烫啊什么这样的都有。那个生鸡汤真的没有，
0: 还有那个辣椒，那个那种不是很辣那种青椒，那种是吧？
2: 朝天椒是吧？
1: 对，那种朝天椒有点太辣了，就是那种菜辣椒的那种感觉，那种不是很辣的那种长长的。
2: 为什么不给呢？它是会影响生鸡汤的那种口感吗？
0: 我其实是成本问题吧。对，我刚想说，因为我们刚才说生鸡汤那么多的中药食材都没有卖得很贵，再给你弄点韩国这么贵的蔬菜，这成本更回不来了。应该是。但是，哎，如果考虑一下差别化经营的话，哎，哪家生鸡汤店
1: 一枝独秀了，
0: 未来不再提供泡菜，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些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辣椒。
2: 再给点稍给点不辣的蘸酱啊，不咸的蘸酱，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也是一个差别化经营，对吧？对，是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吃完生鸡汤之后，来一杯什么关于维他命的饮料啦，或者是吃一片维他命啦，也可以果汁也可以。再不行，我们就可以餐后水果。
0: 也可以吃一吃，
2: 营养要均衡，对，补充一下维他命。
0: 对，这是水果也是要谨慎一下，糖也挺高，要不来杯蔬菜汁也可以，
2: 这四个都出来了吧。对，最后整理一下吧。来，我们来整理一下啊。第一，注意食物中毒，有空肠弯曲菌和沙士门菌，这两个病菌是特别要注意的。那第二个是 高血脂患者或肥胖人群食用需要谨慎。第三个是高血压患者少喝汤多吃肉。第四个是要需要另外补充维他命。 如果比如说摄取水果和蔬菜之类的，大家记住了吗？今年夏天进补身体汤，希望能够注意这些事项啊。先送首歌，郭佑泰带来的啊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啊，继续我们今天的韩国101。那今天我们和廷耀以及衍琛啊来说一说夏季避暑补身的韩国料理啊。下半场我们来说什么呢？首先是进入101剧场。Action.
1: 哇，好热呀！
2: 啊，我也是，我感觉我要晕倒了。
1: 你晕倒可不行哦，走，咱们去吃饭吧。
2: 完全没有食欲。
1: 没有食欲也得吃饭呢，不然一点力气也没有啊。
2: 我此刻好像只能吃得下一整碗放满冰块的冷面。
1: 冷面是能带来一时的凉爽，但吃完都是碳水，得补充蛋白质。
2: 不不不，我现在除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感觉我什么都吃不下。
1: 哎，那我带你去吃辣牛肉汤怎么样？
2: 嗯，辣的倒是可以。哎呀，但是会不会越吃越热啊？
1: 哎，放心呐、啊，热只是一时的，出了汗就好了，这叫以热制热。
2: 啊，不不不，我已经够热了，我不要再热了。
1: 哎，不会再热了啦，我们需要内外解暑，就是要帮你排汗，牛肉还可以给你补充体力，补充体力呢。
2: 嗯，听着好像是有几分道理啊，我要变得像牛一样。
1: 哈哈，没问题。
2: 那你请客怎么样？
1: 嗯，好吧，走，我请客。
2: 猜一猜，夏天补身喝的辣牛肉汤里是用牛肉的哪个部位呢？
0: 他这个牛肉汤是用哪个部位呢？突然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
2: 我们可以先回想我们喝牛肉汤里边是什么样子的。
0: 哎，它那个不肥。
1: 对，是不肥，都是

0: 瘦的比较多一些，
1: 而且一条一条的那个，
2: 撕一撕的是吧？
1: 瘦的比较多一些，
0: 而且一条一条的那个，
1: 撕一撕的是吧？
0: 对，然后好像撕开的，
1: 撕开的，撕开之前我们先选牛身上的某个部位的肉，我老觉得那应该是里脊，但应该不是吧？不是，
2: 不是里脊吧？
1: 不是里脊，
0: 只是撕开了而已。
1: 其实说到这个牛肉的部位，我觉得这真的太难了，
2: 这个就
1: 在很多生活的话大家肯定都去逛过超市里的那个卖那个肉类的那个区域，然后卖牛肉的地方，那更是哇，那各个名字五花八门的。
2: 是的，而且那个牛肉非常贵，
0: 特别是含牛，但是含牛的话可能也是最美味的。对，我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牛身上的一些部位，然后我们再可以猜猜哪个是辣牛肉汤用的。好的，比如说像牛的前胸部、前胸肉，
1: 还有牛腹部肉，
0: 我们经常说牛腩嘛，肚子上的这个，然后还有一些后腿部，牛腿上的这个腱子肉，还有一些牛后腰脊肉，
1: 对对对，
0: 腰里脊肉，前腰脊部的肉，肋脊部的肉，还有肩胛部的肉，这些都可以想一想，还有一些牛胸。
1: 牛腱，就是真的是说的很多很多了。
2: 那你们知道牛身上最好吃的部位是哪吗？
1: 安心。
2: 对，是安心。那安心，那中国话叫什么呢？
1: 一下把我问住了，
2: 反正就是烤牛排的时候用的那块，而且最嫩最软的那块肉。对对对，叫内脊。
0: 内脊
2: 就是我们所说的菲力。
1: 哦，菲力牛排，对，菲力就是安心。然后安心旁边不是腾心，
2: 对，安心的前面就是腾心，腾心的叫什么呢？
1: 外脊啊。
2: 哎，我蒙对了吗？后脊，
0: 我知道高登心，就是有一点点肥的那个。
2: 对对对，
0: 我吃韩牛说那个是最好吃的，
2: 油花特别多的是吧？
1: 嗯，
2: 就是油花特别多，叫什么呀？叫雪花牛肉是吧？
1: 哦，
0: 那是吃火锅用的吧？
2: 雪花肥牛嘛？对，那是越薄越好，但是厚的叫什么呀？
0: 厚的，
2: 不知道耶，叫西冷。西冷，西冷，西冷牛排。
1: 对，西冷牛排。
0: 终于对上号了。
2: 西冷牛排和那个菲力牛排。 嗯，那你们知道什么叫剔骨牛排吗？
1: 知道，那是超级贵的，带一块骨头，然后那个剔骨，然后那个好像是一个部分是那个安心吧？
2: 哎，对，
1: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腾心吗？
2: 是的，对，就是一半是西冷，一半是菲力，就是一骨两吃。
1: 那你们又知道除了什么咕咚心安心，还有最嫩的一个部位是什么吗？
0: 哎，
2: 最嫩的一个部位，
1: 还有比安心更嫩的部分吗？
2: 哎，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经常会吃到，哎，
1: 肥牛，
2: 它是哪里？牛，是内脏部分吗？说眼肉。眼肉，哎，你们没听说过吗？
1: 牛眼吗？
0: 没有，
2: 不是，牛眼肉，因为是眼睛的部分，它可以形容是最嫩的地方嘛，但是它不是牛的眼睛的部分，而是牛的外脊的前半部分。
1: 外脊的前半部分，韩文叫什么呢？
2: 鱼腾心。
1: 鱼腾心，安心，还有更嫩的。对对，
0: 其实在，
2: 我都不行了，这一闲三尺啊，真是的。
1: 大半夜的又开始放毒了。我们明明是一道，什么节目？
0: 真是类节目。我们是变成了美食类啊。那这些确实应该知道，要不然我们去超市买牛肉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买哪个部分。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差不多它的就是哪个部分用来做什么，差不多也都出来了。像这个安心腾心一般是烤来吃的，
2: 而且
0: 烤牛排
2: 肥肉多，不可能一丝一丝的撕不下来。
0: 对，所以我们可以想
2: 这个撕下来的是哪个部分的肉，是适合做烂牛肉汤的，
0: 是不是那个牛腱子肉吧？它鸡肉比较多，
2: 其中有一个就是牛腱子肉，是吧？那一共有三种，
0: 腱子的话是不是那个撒泰，是吧？对，撒泰，好像酱牛肉也是用撒泰来做，
1: 对对对，酱牛肉，对对对。
2: 然后还有那个羊脊，
0: 羊脊丝儿，对，羊脊是什么呀？羊脊是什么来着？羊脊是，哎，我好像之前
1: 因为这个一翻译成中文，
0: 因为我知道在韩国的话，就是非常流行，就普通的家常菜当中啊，就非常流行做那个不骨牛肉汤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
2: 吃那个米线的时候，就是越南米线的时候会有羊脊肉是吧？
0: 然后这个他们一般煮汤的时候，韩国人煮汤的时候非常喜欢不骨，还比较骨等等啊。
1: 叫牛胸肉，我查了一下，牛胸肉，这个也是我们其中的一种。哦，是吗？哦，对，牛胸肉和牛腱肉都说对了，现在还差一种，
2: 还差一种。牛胸和牛腱还有啥？还有胸肉，
1: 哪儿还有更就是肌肉特别丰满？
3: 我觉得那个腾心不是不是也可以啊？因为腾心那个部分的肉，它跟安心比起来，哈，它还是稍微的，就是觉得。
1: 就是能撕出来点东西的感觉，
0: 但是刚刚婷要不是说腾心和安心都拿去做牛排了吗？
2: 对对对，而且脂肪很擅长补。
0: 我们可以想想牛身上除了胸啊、肚子啊、背啊，还有哪个部位？
1: 前腿，
0: 前腿，后腿，
1: 嗯，
0: 都是运动的嘛。然后牛尾吧，
1: 牛尾
0: 是直接剁下来煮汤了。
1: 牛尾汤了，我们好残忍的一道节目呀！今天已经把一头牛给解剖了。
2: 刚才想起那个牛胸肉的时候，不是我，还有叫塔盖藏是吧？塔盖藏也是用那个鸡胸肉去做的。
0: 鸡胸肉，
3: 那牛胸肉，
1: 那羊脊不就是牛胸吗？
0: 对对，
1: 羊脊，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可以想一下呀，牛身上好像还有哪个地方还
0: QQ弹弹，反正不是脖子，我们人类是不是是脖子吗？牛脖子那块吗？哦，应该不是啊，那块的话就是挺软的。嗯，
1: 哎，
2: 臀部，
0: 对，是牛臀肩肉，
1: 还真是哦。
0: 我们总结一下，是牛臀肩肉、牛腱肉还有牛胸肉这三种会用来做辣牛肉汤的原料。哦。
2: 不是因为我给家里做孩子做辅食的时候啊，那小孩子嘛，刚开始不是不怎么会嚼嘛，我真的尝试过用安心还有腾心，我用这两种就是最软的肉，然后试着去给他们煮过汤。哦，你们应该没有喝过，
1: 对，我一般人不会这么奢侈，就是因为他是孩子，所以我试过
0: 自己的孩子。
2: 突然想起那个寄生虫里的扎巴给提，
1: 哦，用韩牛
2: 去做是吧？
1: 哦，对。<笑>
2: 用韩牛，不是一般，因为小孩子刚刚开始吃辅食，大概六个多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他没有牙齿，就什么也吃不了嘛。然后，而且还因为抗生素的一些原因哈，就是想要用那种更干净一些的，所以那个时候最开始到现在当然已经不用了。最开始吃的时候，那时候真的用安心，然后给他炖那个汤，大家觉得会好吃吗？
1: 肯定会，
2: 对啊，应该很好吃啊。
1: 不好吃，
2: 是吗？
1: 真的不好吃。
2: 为什么呀？
1: 还有那个肉哈。
0: 大家觉得那个炖完汤之后那个安心那个肉会好吃吗？
1: 它会更硬吗？对，很硬很柴，真的一点都不好吃。
0: 我们吃牛，它是适合吃牛排的，吃牛排我们都不希望烤的特别熟嘛，所以它就是适合在烹饪时间少一点的这个状态下吃是最合适的。
1: 所以我那个时候做完了之后就觉得我简直是暴殄天物啊，又贵啊，然后又不好吃。所以真的是哪个部位适合做什么的料理，这个很重要，
0: 一定要选对部位。希望帮大家少走点弯路，送上这首歌，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哈。<笑>

0: 刚刚这个严琛也说了，是哪个部位的肉适合做什么？它其实是有一定根据的啊。就比如说，我们拿可以去直接烤来吃的鞍蓟啊，这样的肉，菲力这块的肉，然后你拿它去煮汤，那就是暴殄天物，而
1: 再
0: 且一
1: 做
0: 点
1: 成
0: 都不
1: 辅
0: 好吃，
1: 食。
0: 一点都不好吃。但是因为孩子特别小嘛，他也嚼不动，所以没办法的办法。所以等到再稍微再大一点的话，就绝对不用这块肉了，又贵又不好吃。就是如果炖汤的话哈，那其实炖汤的话，在韩国，你像那个他们不是有那个年糕汤，
2: 对。
0: 然后 떡국 那样的，春节的时候。韩国人的话，好像那个年糕汤很多妈妈哈，然后都会直接自己去炖汤。然后他们炖那个汤的话，其实用的也都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羊
2: 啊，
0: 脊，就
2: 羊
0: 是
2: 脊、
0: 牛胸
2: 牛
0: 肉，
2: 胸肉、
0: 还有
2: 牛腱
0: 它
2: 子肉，
0: 牛腱子肉啊。哎，
2: 还
0: 但
2: 有
0: 是那个牛臀肩肉，这个能炖汤吗？
1: 其实我
0: 两位吃过吗？
1: 我以前吃肉的时候不会，吃汤的时候也不会。想这个是哪个
0: 在意，
1: 部位的？
2: 对
1: 对
2: 对，
1: 这次查资料才发现，哎，原来这个部位我第一次听说。哎，
0: 那个，我因为养孩子的关系，这几个部位我全拿它炖过汤，就是牛身上所有的部位我都拿它炖过汤试试。然后我最终的排名是牛臀肩肉，排名在我这儿是排在第三的，就是这三个当中，就是牛腱肉、牛胸肉当中，牛臀肩肉的话应该是排在最后的。
2: 牛臀是不是更硬啊？
0: 那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更少，
2: 是
0: 更少一些。
1: 对，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辣牛肉汤的时候，先把肉煮熟嘛，煮熟之后要。把它去掉上面那个油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辣牛肉汤里面那个肉是很干净的，所以它脂肪少，油分也少，所以适合做辣牛肉汤，应该是这个原因。
0: 它适合做辣牛肉汤，但是因为它脂肪特别的少，所以煮出来那个肉就会特别的硬，特别的柴。牛胸肉和那个牛腱子肉的话
1: 相对来嫩一点，
0: 对，它相对来讲的话，大家看那个颜色的话，它是有一点点红白相间嘛，
2: 对对对，筋那个，
0: 对，那个筋膜那个地方，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拿它来煮汤的话，它会稍微的嫩一些，然后撕出来的话，那个肉会嫩一些。发现真是门学问哈。
2: 那你说韩牛为什么这么贵呢？
0: 就是物以稀为贵吧。
2: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它本身的品质标准比较高。在韩国的话，它的这个牛肉的，它有那个质检的那个标准，它那个标准是比较高一些的。
2: 哎，我还听说农民还会给那个牛听音乐。
0: 会
2: 说说什么让他们缓解什么压力呀、之类的。哇，真是比人特别享多享受。
0: 对，那是 local food， 就是当地的美食。在韩国的话，就是他们比较强调这种 local food， 就是当地美食。
1: 而且韩国
0: 有关系，
1: 对畜牧业发展也地也比较少嘛，养牛确实也会成本也很大，
2: 对，日本也
1: 就会贵。
2: 对
0: 对，
2: 所以日本和牛也很贵。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有点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进补的时候，你看这个参鸡汤的话，大家见过辣的参鸡汤吗？没有吧？
2: 没有没有。
0: 参鸡汤都是那种淡的味道哈，
1: 对，淡辣牛肉汤。
0: 对，但是牛肉汤的话就变成辣的了，为什么呢？
1: 对，因为这个我也是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就像我们三方的我们的这个小短剧里说的，就是我们夏天时候没有胃口嘛，干煮一个汤其实会吃不下，所以干脆就把这个汤做成辣味的，让大家有一个食欲的一个享受。同时其实辣椒啊和这个牛肉都其实会排汗，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汗排出来，这就是所谓以热制热。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汗排出来其实真正的凉爽了。
2: 还有那个我看那个辣牛肉汤里葱特别多，葱段儿。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也是就是要促进我们的这个食欲，还有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辣牛肉汤啊，或者是我们传统的补参汤，就是要放葱的。
2: 补参汤。
1: 对。
0: 那它这个汤，它这个葱是在煮汤的时候就放进去，还是最后放的？
1: 煮汤的时候应该放进去的。
2: 因为我吃的时候已经很软烂了。那个葱。
0: 那韩国料理的话，它其实特别讲究那个汤底。
1: 对对，
0: 那个汤底。那这个辣牛肉汤，它的这个汤底的核心应该就是在这个牛肉炖出来的汤。
1: 对，还有就是里面的一些调料啊，像蒜末啊、辣椒粉啊、香油、酱油等等等等。
0: 它这个是要炒吗？
1: 不是要炒，是煮的
0: 啊，就直接把这些调料
1: 对它的这个主要的料理方法就是把这个肉我们先煮好，然后撕开之后呢，然后把这个瘦肉按照这个纹理撕开，然后放用蒜末、辣椒粉、香油、酱油调味儿，最后再加入少许的面粉搅拌。
2: 对对对，
0: 为啥？
1: 然后放入
0: 为什么
2: 是稠吗？让它稠？
1: 我觉得是应该是不是要
0: 那稳固住这个肉的这个肉质和这个，是要用那个面把那些调料糊到肉里面吗？搅拌，把这些调料，就是对对对，
2: 就是封在里面。稠，应该是加一点点口感上的浓稠度，也有可能。我看有那个面条，粉条很多。
1: 对，放一点点调料，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干菜，它里面也会有一些干菜，还有蕨菜之类的那种，是，同时也是帮助这个肉里边去掉一些味道，放到汤里去煮。哎，
2: 鱼盖酱的话，它那个汤是越清越好，还是稍微浓稠一些好啊？应该是浓稠吧，因为我看那个汤是接近白色的，就是很稠的感觉。
0: 哎，是白的吗？红的吧？辣。
1: 就放到那个就是辣椒面之前，放辣椒之前，那个没有见过，我只见过放完辣椒的。那应该就是煮肉的时间，要煮很久，至少要煮一个小时以上。对，我有一个问题，其实在这个辣牛肉汤在韩国出生之前，其实韩国人真正的补身的汤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辣牛肉汤的来源，你们猜是什么？
0: 辣牛就是不辣牛肉汤。
1: 哦，no，那不是辣牛肉汤，那我想一想啊，就是在这之前，我们现在用辣牛肉汤夏天去补身嘛，去解热。其实在之前我们有一个韩国传统的补身汤，补心汤，那个就是补身汤，那个狗肉吧，是吧？对，是狗肉汤最早，所以是油盖酱，是那个，我也在猜这个油盖酱是不是肉狗汤，最早是不是从狗肉汤来的这个词，因为油盖酱其实我们想象不到牛肉，对，是是是，用牛来代替狗，对，然后做成的补身汤，因为最早的这个牛狗肉汤啊，也是放入在记载京都杂志里边记载的，就是放入狗肉葱和辣椒粉，这个狗肉汤，那后来其实现代人
0: 不会去吃狗肉了吗？不符合我们的这个习惯，很多人已经不吃了。
2: 对，我是完全没有想象，还是有一定市场的。然后这个做成汤之后来补身体的，其实和我们现在辣牛肉汤是一样的。而且喝这个汤的时候一定要配米饭。那为什么吃狗肉呢？狗特别小，那它的肉也不多，它也没有市场。
1: 是大狗，
0: 对，他们有专门的那种。

0: 肉狗，食用肉狗，食用肉狗是吧？大狗也好可怜，养鸡的时候那个养鸡场的那个鸡，然后在中国的话不是有那个田鸡嘛，然后那个也是养殖的嘛，这个好像也是有，但这个市场规模在不断的缩小哈，然后而且就是大家现在的文化也是就是拒绝吃狗肉，
1: 因为狗是我们的伴侣是吧？
0: 是，这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三伏天哈，三伏天的话这个 然后进补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习惯的感觉哈，已经成了一个文化。哎，大家想想看哦，在中国的话三伏天我们有这个进补的说法吗？说
2: 我们是避暑吧，
0: 避暑对吧？
2: 我们好像是不喝凉水，三伏天
1: 我们喝绿豆汤，
2: 解暑。
1: 解暑的，
0: 那个还有一说法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多吃姜，哦，有这样一个说法是吧？
1: 对，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进补这个文化在韩国的话真的是很发达，是是真是更发达一些，
2: 以热制热那种感觉必须得喝烫的热的东西。是，我们今天这是关于这个夏季进补，然后这个下半场的时候说了牛肉汤，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吧。好，
0: 我们可以先说一下今天我们一起讨论了这个辣牛肉汤里面用的是哪个部位，说的是牛臀尖肉、牛腱肉和牛胸肉。嗯，对，希望大家如果想要自己在家去尝试的朋友啊，然后可以去采购的时候对大家能有一定的帮助。那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期待下期见，
1: 下期见，
2: 拜拜。
0: 送上这首南云关带来的여름아 부탁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跟完全不一样的父亲，
1: 没错。而上次那个苏再元作家，他是这个，因为他自己是饱受父爱的这样的一个小学的小小的时候的一个经历，然后呢，他又是站在父亲的这个角度去描写韩国父亲的艰辛。今天呢，是一个女作家。<笑>
0: 写的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父亲。
1: 不是，用一个字儿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就是渣吧。
0: 你这剧透，你
1: 对不起啊。对，也不算，因为这不一定渣到最后是吧？我们还是请王乐老师来介绍一下是哪部作品。好的，这部作品的名字呢叫《奔跑吧，爸爸》，听起来是很快意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但实际上这个奔跑有逃跑的意思。<笑><笑>
0: 这个这本书，这咱们已经剧透的差不多了，就是挺渣的。它到底是怎么个渣法呢？你这本书的内容大致是怎样的呢？是这样的，《奔跑吧，爸爸》它是一部短篇小说集里边的主打的第一篇。它呢，这部小这部这本书呢，它主要是由九部短篇小说构成的，在这里边就是谈了韩国的 社会的各个问题，比如说家庭问题啦，城市和年轻人啦，以及这种蜗居族、蚁族啊，现在社会人之间的这种冷漠啊，都是这种主题的这个作品。那么这个作家的话呢，都是同一个人，就是我们以前读过他的《飞机云》，他的名字叫金爱烂。
2: 那个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图根，那个那银在扑通扑通，
1: 扑通扑通我的人生也是他的，对，也是他的作品。是，哎，任晓哲这个《奔跑吧，爸爸》这本小说是不是也是大致的浏览一下，然后这个感受怎样呢？知道我的这个过程了，这个应该读的稍微有点欢乐。
2: 我也是听了那个上一周我读的那部作品的同样的那个歌曲，我读到我也流泪了。
1: 是吗？哦。<笑><笑>
0: 哎，我读的其实说实话，我一边读是一边带着一定的情绪，但这个情绪还真不是伤感。我是我发现这个真的是最近这个文本研究啊，现在都是就是读者本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三个人感受都不一样，我呢是脸上是在笑，心里是在痛。 我是有痛感的，但是确实是内容很好笑。
1: 我就是一直在吐槽，我的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人？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就是一直在吐槽，还真是哈，大家是不是很期待这部作品到底是怎样的？
0: 没错，
1: 作者金爱烂，其实刚刚王乐老师已经介绍的不少了。
0: 是的，金爱烂呢，其实他是一个天才少女，就是在韩国，因为他22岁就开始写作，也可能是我年纪比较大了。22岁，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学校里就坐在教室里的学生嘛，所以在我的眼里，他们其实就像孩子一样。但是22岁他开始写作，他就开始，就是他就简直就是爆发了。他写了特别多的作品，然后几乎是步步获奖，而且是包揽韩国所有文学大奖。这个黄顺元文学奖、韩国日报文学奖、李孝石文学奖、今日新锐什么艺术家奖、山东叶创作奖等等等等，几乎所有的文 想境界，他的这种文笔，他的这种创作的境界，他对这种社会他的这个视角，他真的不像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孩子的视角，他又不像是一个早熟的像我们说苏在元那种经历过底层生活的那种苦难，又不像是说 写东西那么悲情，所以说他的这种笔触是非常的新鲜和特别的。
1: 就他给我的感觉哈，就是充满了奇思妙想的一个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不知道他的笔会接下来会指向哪儿。
0: 对，
1: 你甚至不知道他下一个字会去怎么表达这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天才，
1: 意外，
0: 天才少女。
2: 我读的时候还因为我一开始没有了解这个作者，我只是浏览了他一些作品，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我都大致浏览一下。我老是在觉得读的是五六十年代，就是朝鲜战争那个时候的某一部作品，就我。 我之前也读过类似的作品，就感觉好像他们的口吻什么都是在讲那个时期的事儿。
0: 你是觉得太悲惨了这个故事，所以你讲的是老一辈的这种生活，你是这个角度。
1: 怎么把它给读回去了，对不对？
0: 一下读回去了50年。
1: 今天我们要品读的是哪个部分呢？
0: 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孩子呀，因为这个是一个

0: 女儿的角度来，一个小孩子角度来看父亲和母亲的这个关系嘛，因为这个父亲呢，就是说在他的母亲怀孕了以后，他们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母女俩给抛弃了，就逃跑了。所以就是这个小孩子，他在他出生的那一刹那开始，一直到他青春期这段时间，他眼里的父母，
1: 是，这在孩子的眼里，父母是怎样的呢？在他的眼里，父亲是怎样的呢？我们都已经说了这么多的感受，我觉得把大家的胃口也吊的都差不多了哈。那今天角色扮演的情况，我们请小哲来介绍一下吧。
2: 我这次负责的是这个，奔跑的、逃跑的爸爸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还有后边出现的这个外公啊，这么一个角色。
0: 这也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外公。
1: 在这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男性角色很奇怪，
0: 对对，所以这就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这个男作家和女作家写就完全不一样，对爸爸。
1: 小哲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是对父亲还有外公这两个角色有什么样的定位呢？如果说给他们一个小传的话，你觉得他大体是怎样的呢？
2: 父亲也是青春时期，青春年少时期啊，然后感情萌芽，刚爆发，
1: 荷尔蒙爆发的那个
2: 对对，
1: 时
2: 萌芽，
1: 期，
2: 对，然后可能也控制不住自己，然后
1: 就是年少无知，
2: 对，然后那个，这还是年轻的时代比较成分比较多一些
1: 就是觉
2: 吧，
1: 得不懂事儿，
2: 对，
1: 不懂事儿的一个父亲。外公呢？那外公不能说，这也可以说不懂事儿吗？
2: 外公在这部作品里边跟那个这个女性角色的这个关系好像不太紧密，好像没有过多的联系。她只不过就可能是，
1: 跟主人公就是咱们这个讲述者
2: 啊，
1: 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一
2: 对，
1: 些哈。
2: 她可能只是起到了一个家长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就跟他的女儿，就跟我们主人公的母亲，跟他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戏哈。
2: 对。
1: 那我们就稍事准备吧，稍后马上为大家带来《奔跑吧，爸爸》，之前送上卡户带来的西甲。

奔跑吧，爸爸。当我还是个胎儿时，我的子宫长得比种子还小，来自体内的那小小的黑暗让我害怕，所以我经常会哭。我说的是我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当我有着满身的褶皱和跳得飞快的小小心脏的时候。那时我的身体还不懂语言，所以我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不懂得语言的身体像一封信一样被寄到了这个世界。让我知道这个事实的是我妈妈。妈妈独自在一间半地下室里生下了我。时值盛夏，闪亮如纱的一束阳光直直地照进屋内。当时只穿着上衣在屋里挣扎的妈妈，因为没有可以握的手，所以她握了把剪刀。窗外是行人来来往往的腿，每当妈妈萌生想死的冲动时，就会用剪刀不断地扎向地板。就这样过了几个小时，妈妈没有用那把剪刀剪断自己的呼吸，而是剪断了我的脐带。初到世界的我，因为忽然听不到妈妈的心跳声，所以在一片的静寂中还以为自己聋了。出生后第一次见到的光正好是窗户那么大，于是我懂得了光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当时我不记得爸爸在哪里，爸爸总是在某个地方，但那个地方并不是这儿。爸爸总是很晚才回来，或者干脆不回来。妈妈和我听着彼此猛烈的心跳声紧紧抱在一起。看着一丝不挂、神情凝重的我，妈妈用她巨大的手反复抚摸着我的脸。我喜欢妈妈，却不懂得如何表达，所以总是皱着眉头。我发现我越是堆起脸上的褶皱，妈妈就笑得越开心。当时我想，爱也许并不是彼此一起笑，而是其中一方变得可笑吧。妈妈入睡了，我便孤单了，世界一片静谧。阳光就像分手的爱人寄来的彬彬有礼的信一般，依然躺在那边的地板上。彬彬有礼，那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对这个世界感到的不快，因为我没有裤兜，所以只是攥紧了拳头。每当我想象爸爸，眼前总会浮现一个场景，那就是爸爸朝着某处全力奔跑的身影。爸爸穿着粉红色的夜光内裤，他有一双毛茸茸的小细腿，爸爸笔直地挺着腰杆，抬腿挤膝地奔跑的身影，如同一个墨守成规的死脑筋官员的脸，让人感到颇为滑稽。我想象中的爸爸十几年如一日不停地在奔跑，他的表情和姿势也是一成不变。爸爸涨红着脸，露出两排黄牙，咧嘴傻笑，仿佛有人在爸爸的脸上恶作剧，贴上了不堪入目的涂鸦。我想，不光是爸爸，所有在做运动的人都有些滑稽。正因为如此，每当在社区公园里看到用肚子撞击松树、做剪肚皮运动的大叔，或者是看到拍掌运动的大婶儿的时候，我都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些难为情。

0: 情，但他们总是非常的真挚又热忱，好像为了健康就得变得滑稽点才行似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奔跑的情景，可对我而言，爸爸却是一个永远在奔跑的人。可能是源于妈妈在很久以前告诉我的故事而产生的幻想吧。第一次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妈妈正踩着洗衣板，力道十足地搓着泡沫滚滚的衣物。妈妈在洗衣服的时候总是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所以看起来像是正在气头上。听说爸爸从来不曾为妈妈跑过一次，在妈妈说分手的时候，说想你的时候，生下我的时候，爸爸都没有跑来。人们都说爸爸是个绅士，但妈妈认为爸爸是个傻瓜。如果妈妈只打算等到今天，爸爸永远都是第二天才到，他就是这种男人。爸爸虽然来得晚了，却是以异常消瘦的模样出现在妈妈面前，而妈妈则是经不起这迟到男人闪闪躲躲的眼神，开启玩笑打圆场。她就是这种女人。爸爸没有辩解，也没有说大话，只是带着干燥的嘴唇和黑漆漆的脸说：“
1: 来了。”
0: 想来也许爸爸是个害怕拒绝的人，因为感到愧疚而不想出现，因为感到愧疚却反而弄得更令人愧疚的状况，最后实在对不住，因此决心，比起当个无能的人，还不如当一个坏人。但我认为，爸爸这个人不至于善良到要决定当坏人。爸爸可能是一个明明自己做错了，还要让别人心怀愧疚的真正的坏人。我至今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坏的是既可怜又可恨的人，但是我却无法准确地判断爸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爸爸留下的只有几件事实而已。如果说事实最能说明一个人，那么爸爸分明是个坏人。如果不是，爸爸则是一个我还不了解的人。反正最重要的是，从来都是那么慢的爸爸，仅有一次在这个世上竭力奔跑过，那是爸爸为了赚钱到都市后没有几个月的时候。爸爸到首尔之后，在一间家具厂找到了工作。现在想来，爸爸这样的人竟然为了赚钱而背井离乡，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不过爸爸当时只是因为人潮都涌向都市，所以随波逐流而已。期间他持续地和妈妈通信，通常写得更勤的是爸爸，因为妈妈正在为爸爸一个人上首尔而赌气。直到有一天，妈妈找上了爸爸租的房子，当时他和关系一直不和的外公大吵一架之后离家出走，妈妈仅凭着信封上的地址，摸索着像迷宫一般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找到了爸爸租住的小屋。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也只打算在那里借宿几天而已。可爸爸却另有打算。自从妈妈到的那天起，爸爸就不停地向他求爱。这也情有可原，毕竟是浴血沸腾的年纪嘛，和喜欢的女子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一直都没能够同床。爸爸的哀求、焦躁和虚张声势反复了好几天。如此一来，妈妈也觉得爸爸挺可怜的。于是那一天，她想，一辈子承受这个男人的重量也无妨了吧。最后，妈妈答应了爸爸，但是有个附加条件，此刻必须去买避孕药回来，才能同床共枕。爸爸的奔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爸爸从山顶贫民村的最顶端全力冲向市里的药局，爸爸像尿急般涨着红脸咧嘴大笑，一条狗被冲过来的爸爸吓得狂吠不止，惹得整个街坊犬吠四起。爸爸不停地飞奔，满脸通红，披

0: 骄扬着长发，越过阶梯，穿越黑暗，超越疾风。心急如焚的爸爸被堆在路边的煤砖绊到脚跌倒了，然而浑身蒙上白昏的爸爸又马上站了起来，也不管现在奔跑的路此后会通向哪里，死命的奔跑。爸爸的一生可曾跑得如此之快？每当我想象爸爸为了抱妈妈一口气跑下整个山顶贫民村的场景，就想对那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的爸爸大喊一声，爸爸，没想到你这么能跑呢。听说爸爸那天因为急着奔回来都没有仔细询问避孕药的服用方法，妈妈问满身都是白灰的爸爸应该吃几颗，爸爸挠着头，
1: 哎呀，好像说是两颗。
0: 听说在这之后的几个月，妈妈一天也不间断地每日吞下两颗避孕药，而在那几个月的期间，她一直感觉天空黄茫茫的，干呕不断，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后来妈妈咨询了药师，才把药量减为一天一颗。就这样，在她敲碎水桶里的冰块，借着月光清洁下身，有时还会被冰凉的水惊到而忘记吃药的某天，妈妈怀孕了。爸爸见她那日渐隆起的肚子，脸色愈发苍白。就在当上爸爸的前一天，她走出了家门，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据说，无论是什么时代、什么地方，跑步都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跑步是适当刺激心肺，即此可以提高心肺耐力的全身运动，由行走和跳跃的复合形态所组成。跑步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或者是超快的速度，而且有着不受场所和气候限制的优点。还有跑步这个运动尤其需要很强的耐力，至于别的就不大清楚了。只不过一个离我而去的人，从离我而去的地方一直持久奔跑的那个理由以及那个动力，我不知该如何去接受。

年轻的男孩子面对女朋友怀孕这样一个消息，选择的竟然是落荒而逃。在之后呢，我们的故事主人公这名女儿和她的母亲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稍后我们再继续为您讲述。送给您这首由吴백송이带来的《네가웃었으면좋겠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在接下来依然是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任晓哲邀您品读金爱烂的作品《奔跑吧，爸爸》。
2: 我决定相信爸爸是为了跑步而离开家的。爸爸他既不是上了战场，也不是要娶别的女人，更不是去某国的沙漠埋输油管，只是他离开家的时候好像忘了带上手表而已。我没有爸爸，但这只是他不在这儿的意思。爸爸一直在奔跑，我看到他穿着粉红夜光短裤，爸爸刚刚穿过福冈，经过婆罗洲，跑向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身影。我看到爸爸刚刚绕过狮身人面像的左脚边，去了趟帝国大厦。

0: 爸爸的第110个洗手间，爬过伊比利半岛的瓜达拉玛山脉的身影，在这一片漆黑中，我也能很清楚地分辨出爸爸的身影，因为爸爸的夜光短裤总是在闪闪发亮，爸爸在奔跑，当然没有人会为他喝彩。 妈妈是用她的玩笑话把我拉拔大的。当我沉溺在忧郁中时，妈妈总是用她机智的两根手指，轻轻地把我勾出来。那所谓的机智，有时候可是非常低俗。我问起爸爸的时候，便是如此。对我而言，爸爸从来不是禁忌，只因为那对我们两个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事，所以才没有经常提及而已。 尽管如此，有时妈妈还是会露出厌烦的神色。妈妈问：“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爸爸的事了，你懂不懂？”我畏畏缩缩地回答：“我懂。”这样一来，妈妈就酸溜溜地丢出一句：“懂懂懂，懂个鸡巴洞洞。”然后就自顾自地开怀大笑。 从此以后，我便认为懂是一件很淫秽的事。妈妈留给我的最大遗产，绝不会自怨自艾的心态。妈妈没有对我心怀愧疚，也没有可怜我，所以我很感激妈妈。我知道，当一个人问我怎么样的时候，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危。妈妈和我不是互相的救赎或理解。 我们好比是彼此手上的站票，是互相的心安理得。我问及性方面的问题时，妈妈每每都会回答得很精彩。没有爸爸的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好奇。一次，我们看到因为交通事故瘸腿的大叔，我就问妈妈：“那位叔叔是怎么行房的呢？”妈妈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地回答。 哼，难道用腿做啊？当我的胸部刚刚开始发育，妈妈对我表露的不是担忧，反倒是经常性的恶作剧。妈妈总是假装挽我的胳膊，偷偷的用手肘骚扰我的胸部。虽然这个时候我都会尖叫逃跑，但我挺喜欢在胸部散开的那股淡淡的刺痛感。这个世界上，了解妈妈魅力的。 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到死都跟妈妈不和的外公。我对外公的记忆寥寥可数，因为我没有爸爸，所以他从来不怎么搭理我。还有他平时到处接妈妈的短，而且劈得体无完肤。这些是我对他仅有的记忆。我对帅气的外公有好感，不过外公从来都没有疼过我。 也没有教训过我，也许对外公来说，我实在太小了，小到看不见。可是有一天，外公竟然跟我搭起话来，是熬了罂粟服用后心情大好的时候。外公直直地盯着我，突然发问：“
1: 你是谁的女儿？”
0: 我大声回答说：“是赵子玉的女儿。” 外公假装没听见，又问：“
1: 你是谁的女儿？”
0: 我提高嗓门喊道：“是赵子玉的女儿。”外公像是聋了般，继续装蒜。“啊，
1: 什么？你是谁的女儿？”我兴冲冲地开始蹦蹦跳跳，
0: 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大喊：“是赵子玉，赵子玉的女儿。”
1: 在那童年的混凝土院子里，我感觉自己可以就这样永远地喊下去。到最后，外公才说：“啊，你是子玉的女儿啊。”随后，他露出郁郁寡欢的神色，突然怒吼道：“知道那丫头有多悍吗？”外公唤我坐到自己跟前，一五一十地披露了妈妈小时候离经叛道的种种行径。
0: 我眨着大眼睛，认真聆听外公的话。外公说了好几次妈妈的坏话， 每次都必然会提及与总是拼命违抗的妈妈相比，

0: 温顺的大姨是多好的女儿。相反，妈妈对我说过的最多的话之一就是：“人呐，出身好，命才会好。”妈妈说，要不是自己跟外公吵架后离家出走，她的命运就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总是会跟坐在外公面前时一样， 眨着眼皮乖乖坐下，倾听妈妈诉苦。先不管此后两个人如何恨对方，不管外公对独自生下孩子的妈妈如何冷嘲热讽，也撇开妈妈有多么埋怨让外婆洗二奶内裤的外公，我认可外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是因为外公在去世前几天对妈妈扔下的一句话。话说那天，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偶然路过，却未免做了太久，一直不停地挑着小毛病，絮絮叨叨批评的外公。当他唠叨完妈妈的所有的丑事之后，眼看再也没有什么可批的了，就在妈妈的沉默前露出了难色。外公寻思了一下新话题，又拿起温顺的大姨跟妈妈做比较，开始了一番长篇大论， 把所有的坏话统统说完后，在依然沉默不语的妈妈面前，外公再次感到慌张，最后透过他那瘦小硬朗的后背，扔下一句话就消失了。只不过，如果要我选恋爱对象，我就会选小丫头，而不是大丫头。外公几天后就去世了，我认为外公是了解我妈妈的魅力， 那小小秘密的人，现在外公去世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知道那个秘密了。妈妈是计程车司机，起初我以为妈妈选择当计程车司机是为了走遍全首尔的角落来监视我。某天我又推测，妈妈开计程车的真正理由，或许是为了比爸爸跑得更快。 我开始想象奔跑的爸爸和妈妈并排着你追我赶的身影，抱着十几年的怨气狠狠踩下油门的妈妈的表情，和被逮到住处的爸爸的表情，纷纷扰扰的在我脑海中奔跑。也许对妈妈来说，与其说要逮住爸爸，不如说只要比爸爸跑得更快，就算是复仇了。开计程车对妈妈来说 很辛苦，微薄的薪酬对女司机的不信任，最刻的调戏。但我还总是跟妈妈吵着要零用钱，因为我想，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如果连孩子也提前懂事、善解人意的话，那么妈妈心里会更加难受。妈妈也没有因为感到抱歉而多给我零用钱，妈妈只会按我要的金额给，还不忘说，
1: 你看看啊，这血汗钱都填到孩子屁眼里去了，老娘天天跑活赚钱，能不骂娘吗？那天也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我因为开着电视吃饭，在饭桌前被妈妈唠叨了几句，还得默默恭听她昨晚跟顾客吵架的事。说着说着，妈妈激动地甩汤勺，吼道：“操奶奶的，老娘真的是犯了那么大的错吗？” 询问我的意见，这时我得适当附和他一下，还得边踩上运动鞋边跟妈妈解释说那一万块要花在哪儿。在学校，我半趴在桌子上，呆呆地盯着班主任老师干咽口水时不断起伏的喉结。虽说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但一天也过得没什么特别不好，或者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问题是 在回家后发生的。妈妈黯然神伤地坐在房间中央，手上拿着一封信，以前她用剪刀扎了又扎的地板上，落着一个被粗暴撕开的信封。我看到信封上写的地址，明白了那是封航空邮件。在无法解读却又充满着不祥预感的来信前，妈妈露出一副郁闷的村姑般无助的神色。 他呆坐了多久呢？我把信抢了过来。什么呀？

妈妈凝视着我的脸，信从头到尾都是用英文写的。我在妈妈面前尽量顾着自己的面子，断断续续地勉强分析了信中内容。一开始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读了两三遍以后才明白这封信正传达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上面什么意思？妈妈问道。我咽下口水回答，信上说爸爸死了。妈妈用世界上最暗淡的脸色看着我。我想学妈妈在我露出那种神色时总会对我做的一般，说点很机智的玩笑话，但是却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说辞。

0: 杨苏给我们带来的《牡丹阔别》，哎，其实听到最后的时候啊，就是哎，突然发现，其实妈妈原来一直还在等着爸爸呀。嗯，就之前我们都在说他有多渣多渣，然后觉得妈妈跟女儿之间好像还挺没心没肺的，怎么到了最后发现妈妈原来还那么伤感？
1: 是啊，不管怎么样，就是他生命当中，而且是他孩子的父亲嘛。嗯，如果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我现在能体会到刚刚这个小哲就是说啊，一个逃跑的年轻的男孩子。哦，哎，读完感受怎么样呢？嗯，跟第一遍我读的时候就感受就不同了。我觉得
0: 又不一样
1: 啊，因为是有老师这种朗读，然后成分。<笑>
0: 比较就是比欢乐的成分稍微重一点的话，然后这个感觉跟我读别感到太悲了，感觉加上在一些幻想什么的，就是一下子把小哲从那个悲伤的氛围当中给拽了出来，
2: 拽进了一个搞笑的氛围当中。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个部分？我印象最深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说他妈妈的这个性格，就是说其实是有了他妈妈这样的 性格，就是说他其实是对这个男人抛弃他了以后，他是接受了的。其实对他其实是很痛苦，但是他从这个痛苦当中他走出来，很积极的去一个人拉把这个孩子，而用他自己的方式啊，虽然他工作很辛苦，对不对，也会像一般的啊这个阿姨一样妈妈一样在家里边就是发泄一下工作上的这种压力什么的，但是他是很尽心尽力的，而且
0: 他很乐观，
2: 对，很乐观，他是没有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带给孩子的，所以一辈子就是这种自愿
0: 自缢的这个女人一辈子我多悲苦，我遇到了这个男人，你以后让孩子一起跟自己一起恨这个男人，他没有这种心态，所以说导致他孩子其实是没有心理阴影的。所以说他甚至想到父亲的时候还能想到奔跑，
2: 没错，所以说但是他其实父亲在他心目当中绝对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对吧，就是其实是一个逃兵没有责任感的这样的一个滑稽的小丑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但女儿并没有就是因此而恨他的吧，我觉得这点很难得，
0: 所以这就是跟他的 妈妈的这种教育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给我印象影响比较深刻的。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妈妈，我做不到的。我肯定就是那种我们一般的可能一起骂他，一起骂呀，然后被一起啊，痛苦啊，你是不是？我这一辈子怎么这么倒霉啊，天哪天哪，地呀地呀，可能就坐在地上就这样拍大腿，可能就是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所以我觉得
2: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境界啊，我觉得
1: 境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真的是东西方人的一种差别，所以东方的话真的是不适合离异单亲家庭来抚养孩子，
0: 就是他可能要承受真的非常大的一个社会压力，
2: 是是是，
1: 总归都是有压力的，
0: 是是。
1: 那这里边的这个小女孩，她因为她是幻想出来的一个父亲，她和她父亲未曾谋面过，这 那我们每个人在小时候或者是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也会对自己的父母有不满的地方，甭管是离开了或者是针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现，我们可能会幻想说，有可能我们如果没为什么没有摊上更好的父母，如果我们理想当中的父母是怎么样，可能他把这个爸爸的这个角色更多的
0: 加入了自己的这个美好的幻想，可能在这个幻想过程中，也有很多就是弥补自己这种愤懑嘛，或者是伤痛呀这种的感觉。
2: 是，
0: 其实我们都没得选，就父母没得选，对孩子来讲，其实孩子也想他们也没有资格，或者说也根本没有机会去选择自己的父母哈。我们都是没得选，然后遇到了对方，也都是在一路的父母跟着孩子成长，然后孩子其实本身
1: 也在成长哈，哎，就是谈到这个父亲的时候，我在想，我甚至都觉得，如果他的父亲没有死，有一天回来的话，我甚至会觉得这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也会很快的接受她的爸爸。我觉得有可能，
0: 真的有可能，
1: 因为他们这个理想在，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在，我觉得应该，因为之前的仇恨已经被他们就是那种自卫的那种，自我安慰的那种，
0: 已经被抹去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接受的快一点。对，在心理上其实他已经有点排解掉，或者是自愈了一些。
1: 是，
0: 哎呀，所以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就是想要等的人永远也回不来了，留下了这样一个遗憾。但还好他们很乐观啊，我怎么觉得咱们今天怎么这么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我们一起来听《普尔班甘》《普尔班甘》《사춘기의 서울》。

0: 越来越晚了，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散散步，然后探索一下这个有趣的首尔。没错，那子怡，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地点是哪里呢？
1: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点啊，是非常多的韩剧、MV 还有综艺的取景地， 而且还有很多爱豆来过这里哦。那究竟是哪里呢？让我先来卖个关子，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吧。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 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 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没错，接下来让这首温柔治愈的K-pop歌曲 流进你的心里吧，一起来听这首 Idol 的 Paradis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哎，士兵，在介绍今天的地点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哼，
1: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看一部韩剧或者一个 MV 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地方我好想也去看一看
0: 啊？特别有，特别是尤其是那种夜景镜头，一出来就很有氛围感。哎，仔细描述一下的话，就是那种人物站在高处，背后是一整片城市灯光，然后风一吹，剧情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有情绪的那种。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大家已经在屏幕里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位于城北区的洛山公园。
0: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您有没有一部韩剧、综艺或者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即可在聊天框里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哦。
0: 刚刚我们提到了洛山公园，其实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是看剧认识的。
1: 没错，而且很多人第一次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0: 就是那种哎，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这个地方啊，就那种感觉。
1: 是的，对，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样，洛山公园呢，它就是有很多韩剧 MV 还有综艺节目很喜欢的取景地，尤其是这个夜景。
0: 是的，洛山公园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既不会很远，然后也不会有太多人去来往，
1: 是，
0: 而且在城墙边可以看到整片首尔的灯光。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导演们之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取景的原因，对，是因为它真的很真实，
0: 很真实。
1: 对，这个地方呢，不是那种特别精致的像人工制造过的一个场景，它更像是一个平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过的地方。所以说当这个角色们站在那里说一些台词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违和感。
0: 可以想象到出现在韩剧里的那些像两个人一起在聊天，或者是两个人在分开之前说过的最后一句话，还有甚至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山坡上可能发呆的那种场景，其实这些画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1: 没错，而且你真正的去到这个洛山公园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剧情里的感觉好像真的存在一样，好像真的就在我们站的那个位置展开了一段故事一样。
0: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哎被带进了某一段韩剧的剧情里边，虽然当时什么都没有做，但只是站在那里感觉那个普尼基特别的好，然后也会让你产生一种代入感。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啊，现场有一些人会拿着手机在拍照，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做，就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这些美丽的景色。
0: 那我又开始说一些金句了，感觉哎，感觉这种感觉就像大家都在借用同一个场景去放置自己的情绪。
1: 果然是金句啊，你这个说法真的很有意思。
0: 是的，因为在韩剧里是角色之间的故事，但是在我们现实当中呢，这里就变成了每个人自己的故事。
1: 不过刚刚说到这个拿手机拍照啊，这里确实非常适合拍照。
0: 尤其是到傍晚呢，到夜间那个时间段，夕阳落下，天色慢慢变黑，百家灯火渐渐升起，那个变化的过程真的非常有画面感。
1: 是的，站在那样的一个风景之下，真的不需要特意找角度，
0: 没错，
1: 随便站在城墙边都很好看，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拍出这个韩剧里的神图。
0: 没错，很容易能拍出那种剧情感。还有洛山公园本身也很有历史背景，这里本来是汉阳都城的一部分，城墙可以追溯到朝鲜王朝时期。
1: 没错，以前这里是用来守护首尔的城防线之一，现在一边留着历史，一边变成了大家散步看夜景的地方。这种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也让这里变得更加的有魅力了。所以说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周末或者是工作日的晚上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洛山公园看一看，说不定

0: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一些，哎，让你感到很熟悉的画面。
1: 当然，我们节目也一直在说跟着韩剧打卡同款固然很有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是您在那个地方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没错，因为同样一个夜景，每个人看到的其实都不太一样。也许你会想到你看过的某一部电视剧，也许你会想到某一个人，也有可能你什么都不想，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在那一刻的那种感觉都是属于自己的。嗯。
1: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部这样的韩剧、综艺或者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 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什么语言都可以，随便说说自己的小习惯就好。
0: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N Flying 的 Sta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部韩剧或者综艺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
0: 那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尾号2387的听众朋友留言发来说，我当初是因为看了鬼怪被种草了江陵的祝文金海边，然后那个红围巾的画面真的是太经典了，后来真的去了一次，风特别大，但是氛围感满分。

0: 其实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看过鬼怪这一部非常史诗级的一个作品。
1: 电视剧，对。
0: 对，但是红围巾这个画面确实是一个很经
1: 典
0: 的一个画面。然后包括江陵这个海边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也要去体验一下先。
1: 是的，我也其实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我总是在网络上刷的那种切片。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叫那种柔软的神，对，然后就非常的能够打动，对对对，心软的神，突然间一时想不起来。然后每次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哎呀，我也一定要去那里打卡一下的那种感觉。
0: 感觉突然想到了他的一个主题曲。
1: 对，已经在脑海回响了。
0: 好的，那尾号467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是看 IU 演出的《我的大叔》的时候，被首尔的夜景狠狠吸引住的，后来才知道很多画面都是在洛杉公园拍的，哎，真的有一种安静又有一点孤独的美感，很想晚上去走一走。
1: 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洛杉公园。这位听众朋友说被首尔的夜景吸引，真的，洛杉公园的夜景是那种是不论什么时候去都能感受到的一种美。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真的有抽出空来，包括这个我的大叔，而且不仅仅是这一部电视剧，还有很多非常多的电视剧都在那边拍摄，大家呢可以就是找时间去抽空打卡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尾号5169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最近看25、21，被那种复古街道和小城市的氛围种草了。虽然不确定具体在哪儿，但是就是很想找一个那样的地方，慢慢走走，慢慢生活，感觉很有青春的味道。
0: 感觉这也是非常点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主旨吧。感觉就是一直在讲说，哎，其实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地点，
1: 没错。
0: 虽然说每次的节目我们都会去分享一些地方，
1: 是的。
0: 但其实我觉得比起这些地方更重要的一个，可能我们是分享一种
1: 感觉，
0: 对，感觉
1: 一种记忆。
0: feeling，
1: 对，
0: 没错，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都能感受到一个地方的风俗风土人情，而这才是我们可以去通过旅游这样的方式去更多的感受到的一个东西。
1: 没错。
0: 然后包括像其实韩国跟中国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比起棚拍来说，就是它实景拍摄会比较
1: 多
0: 一点，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从现实当中可以看到，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很熟悉，我可能在某某韩剧里面看到过这个地点。
1: 是的，
0: 就有比起中国来说，有更多我们可以真正去实地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吧。
1: 然后其实说到这里，我也有一个特别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一个音乐的。我之前是非常喜欢听赵雷老师的《成都》，然后呢，我就是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非常想去成都实地走一走。然后我真的在某一个暑假去到那里，发现这个跟歌里面描述的真的非常一致，非常惬意的一个氛围。
0: 也是通过歌曲呢，就找到了一些，就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吧。
1: 是的，
0: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其实到最后，我们被种草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那些画面带来的一些情绪与想象吧。也许是一阵海风，也许是一个夜晚的街角，又或者是一段看似平凡但是闪烁着光的日常。在他们不经意间替我们勾勒出了另一种生活的样子。
1: 对，
0: 没错，就是一种我们非常向往的一种生活。那 OK， 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

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我们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2: 哎，两位来韩国之后，你们吃水果和蔬菜的这个频率怎么样啊？
1: 我估计，我感觉我自己是一个基本上就不怎么吃蔬菜的人，然后一般都是靠一些复合维生素片在撑着，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行走药罐子，每天吃很多药。
0: 我也是，以前在家里就是顿顿都在吃蔬菜，但是现在呢，就完全看缘分了。我妈昨天还给我打视频，问我为什么脸色那么黄，我都没敢告诉她，我这一个礼拜唯一的这个蔬菜摄入量就是昨天吃泡面时候里面那两节干的葱花。哎，天天你这个蔬菜狂魔呢？
2: 哎，别提了，我确实那种一顿没叶子菜就难受的人，水果就更是雷打不动的每周都要买。但现在我感觉我的青菜之魂完全每天都在接受的现实的毒打。
0: 怎么说呢，我看你朋友圈前两天还发了那个绿油油的蔬菜的照片。
2: 哎，那其实是我在生活的一个首尔的一个生存策略。你们见过那种三菜所，就是那种蔬菜拼盘吧？在超市里面被分装的很整齐，然后几种不同的叶子打包成一个小盒子的那种。
1: 就那种拼盘，我还以为我一直以为是就是吃烤肉的时候才会买那种拼盘当一些配角。
2: 对，虽然它看起来很像烤肉的配角，但完全是我在首尔的一个救命口粮。我经常买一盒拼盘，然后再加一个即食的米饭，就直接在宿舍里开包，连肉都不用加了。
0: 所以就只有米饭和叶子吗？你这个吃法也太硬核了吧，连肉都不加。
2: 其实这种吃法叫三宝，就是虽然没有肉，但是有生菜、苏子叶这些菜，包一口热的米饭，蘸一口大酱，哇，那种脆爽和米香的感觉真的是绝了。
0: 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在宿舍搞那种高级的素食料理了。不过天天，我每次看你在那洗菜叶子的时候，那个眼神真的非常认真啊，感觉每一片叶子都在你的眼神里自带了这个身价的光环。
2: 因为就是他的心理落差其实还真的挺大的。我买它是因为我爱吃蔬菜，但吃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的去算一下这个价格。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一小盒拼盘大概是3-4千韩币，那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在像精致的吃菜的感觉。那可能也是因为汇率的问题，然后在国内习惯了比较随意的买蔬菜，在这边就会更在意价格一点。
1: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在宿舍自己简单吃一顿还挺方便的，不过在外面吃饭的话，可能新鲜的一些绿叶菜的话就没有那么常见了，更多都是一些泡菜啊，或者是通过拌菜这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餐桌之上。
2: 对吧，不过我后来也发现其实不是韩国没有蔬菜，而是吃法真的和我们很不一样。就在首尔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外面吃饭，新鲜的这些叶子菜都不是像中国那样直接一整盘的主角，更多是以拌菜汤或者配菜这样形式出现。
0: 对，而且韩国其实也有很多以蔬菜为主的料理，比如说拌菜啊、石锅拌饭啊，只是跟我们习惯的那种清炒一大盘青菜不太一样。
2: 没错，就比如说像烤肉的时候，生菜更多是我们来包着吃，属于一种搭配。而像泡菜

0: 其实也是首尔他们这边很重要的一个发酵的蔬菜文化，只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有点不太习惯这种蔬菜更多作为搭配，不是主菜的这种吃法。嗯，其实前段时间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其实现在韩国人也在慢慢流行一些
1: 就是新鲜的蔬菜这样的一个吃法。嗯，但感觉确实是跟我们两国之间一比的话，感觉就是饮食的习惯它不太一样。是的，所以我最近也会偶尔去麻辣烫店，然后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为了一次性能够吃到那种很多的绿叶菜，就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你说的这种大概就是我们留学生对生活的某种曲线的适应吧。是的，不过天天蔬菜还能靠麻辣烫补，能水果呢？
0: 我上次看你这个在超市里盯着那个大西瓜看了半天，你最后买了吗？买，
1: 我当时盯着那个标价25,980的韩元，天哇，那一瞬间直接就是自动开始了汇率换算，当时换算完就感觉啊自己数学是不是没有学好啊，
0: 多少钱？25,980，
1: 我的天，
0: 感觉你这个数字记得特别清楚，是不是就是特别伤到你了<笑>
1: 真的，我昨天在逛超市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会不自觉的先去看一看单价，然后呢稍微再比较一下，也可能是因为刚来没多久吧，还在适应这边的这个消费方式，所以说会比以前更留意一点。所以对对，我也是这样，就以前在国内买水果的时候就很随意，那现在就会稍微考虑一下这个分量和价格的平衡。嗯，
0: 所以在这里买水果的方式也慢慢变得有计划性了一点。
1: 对，不过子怡那个是为了均衡她的营养，我主要是为了预防。我这个体质只要免疫力一低，然后疱疹啊、口腔溃疡就各种找上门来。然后我特别特别爱吃橙子，以前就是想吃几个拿几个，根本没有单位的一个概念。但是来了首尔之后，我发现想要纯靠水果补齐那点缺口，性价比真的就不太行。所以我也变了每天就老老实实的吃维生素片、水果，反而成了生活的一种调味剂。
0: 嗯，这种跨国习惯真的还是要适应适应，因为以前在国内逛超市的时候，我们都是拿一个大塑料袋儿，然后往里装，然后论斤称嘛，就讲究的是一个斤两自由。那结果到了这儿呢，我第一次去超市连称都没找到，后来发现，人家那都是按论个卖或者是论袋装，订额包装的。嗯，
1: 但是其实我们该买还是得买，只是这个购物习惯变了。就是昨天我看到那种规定好的橙子大礼包，7个10,000块钱，折合人民币就是50块钱7个。
0: 50块钱7个，我的天哪，这账算的让人心跳加速了已经。
1: 哎，贵啊，对啊，关键是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可能随手就拿两个走了，但要是在这儿买的话，我必须得站在那儿挑出整堆橙子里最沉皮、最薄、成色最正的那七个。既然规定了七个，我就一定要把这七个的价值就最大化，
0: 就必须买回本儿。
1: 对。
0: 这其实也叫一个首尔的生存智慧吧。不过我最近发现韩国人在吃水果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也很有自己一套风格。嗯，
1: 你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就是他们很少像咱们那样买一大袋子回来回家，然后直接洗了之后狂炫。他们好像是更喜欢那种开袋即食的那种感觉。
0: 对，他们追求其实是那种高效和新鲜。那首先就是便利店的那个水果杯了，你们肯定见过，就是一个小盒子里
1: 里面切好了几片苹果啊，两个小番茄之类的水果。那虽然这个单价算下来不是很低，但是这种拆开就能吃的杯装水果特别火，估计大家也是觉得买一整袋回去吃不完，反而就更浪费了，而且还不用自己处理果皮。对，确实那种分量虽然小，但是贵在方便，对于这个上班族啊还有学生党来说都特别的友好。
0: 对，很友好。
1: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果汁店了，很多人不买那种整包的水果，
0: 水果，但是会去每天买一杯大号的这种复合的果汁。那因为在这店里呢，买一杯的价格其实比在超市单买一个果子还划算，就简直成了大家的一个维
2: C
0: 的充电站了。嗯，这个我真的超级有体会，因为我本人除了是一个维
2: C 的药罐子以外呢，其实也特别喜欢喝这种复合果汁。有一次路过这个弘大地铁站附近的一个果汁店的时候，会看到，因为你可以， 他们都是开放式的嘛，然后都可以看到说里边点了一杯叫什么，就是那种草莓的饮品嘛，然后它真的会有非常多新鲜的草莓直接进去现榨。我感觉你要是要买那些草莓的话，可能就成本会比那一杯要高上很多很多。
1: 是，
0: 对，所以
1: 说这种喝果汁的方式真的在首尔很火。

0: 对。
1: 啊，不管是除了果汁，我其实还发现最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见的那种水果甜品。
2: 对，就是不管那个咖啡店里的水果蛋糕，还是专门去刨冰店里的这种水果冰，他们都特别执着于把水果片切得特别薄，然后一片片摆得像花儿一样，看着就非常的精致。
1: 哎，说到这个刨冰，我突然想起来，宏大有一家专门做柿子刨冰的小店，特别好吃啊。像柿子这种水果，平时咱们买的时候都很少用来包着吃，
2: 是。
1: 但做成这种刨冰的话，那种糯叽叽的口感真的是完全治愈的天花板了啊！不行，这周末得赶紧找个时间去吃了。
2: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我觉得这个在美食这方面，跟着天天吃首尔肯定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打卡了。
0: 那我们三个也可以就是全员出动，然后
2: 可
0: 一
2: 以。
0: 块儿去品尝一下这份来自春天的味道。那在出发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先听一首歌来补一补能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Little Baby 的 Power Up。
1: 那先来感受这一下这口多汁的元气。听完歌回来，咱们再来聊聊为什么在韩国想当个水果蔬菜大户的门槛会这么高呢？
0: 没
2: 是
0: 错。
2: 的，别走开。听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听这个 Little Baby 的 Power Up。

0: 哇，听完这首歌，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自带那种酸酸甜甜的果汁特效啊？
1: 是的，听歌的时候确实已经被 power up 了，感觉整个人都电力十足，特别想冲进这个超市，拎两个大西瓜就出来。不过说实话，每次被这种元气感这个带来的时候，一到。

0: 哦，超市看到那个25,900元的这个西瓜标价的时候，我的电力瞬间就 power off 了。
1: 啊，谁说不是呢？其实作为留学生，咱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会对这个标价心跳加速。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首尔这种果蔬价格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社会逻辑。
2: 哦，那看来你是不是偷偷做了一些功课？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背后的门道在哪里呢？
1: 哎，稍微做了一点小研究，我发现韩国的这个农产品价格之所以比较稳固，首先其实是源于一种守护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首尔的街头看见过一个绿色标志 NH，也就是韩国的农协。
0: 哦，你是说那个就是到处都是绿色标志的银行和超市？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做金融和零售的那种集团呢。
1: 哎，它其实不仅是门面看到那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庞大的农民互助组织，更像是韩国农业的一个超级管家。而且他们有个非常核心的准则，就叫做"生土不二"，就是主张说是生长在这片土地就得吃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那农协就是靠着这个准则，把本土的果蔬建立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信任。
0: 哦，难怪我感觉超市里的这个本土水果虽然贵，但是个个都很漂亮，而且很少见到坏的。
2: 确
1: 没
2: 实。
1: 错，所以你付的钱其实也包含了农协给出的那份打包票的质量保障。简单来说，就是这多出来的钱其实是为了让咱们家门口的这些农户们能够安心种地，不被这些低价进口的冲击而交的一份守护费。
2: 那你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这价格里边其实藏着一份，社会责任感在里边，对吧？那除了这个大环境，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水果贵得离谱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挑战季节的能源成本。就像我跟刚刚子怡念到这个大西瓜，毕竟4月份首尔还在过春天呢。那为了让大家提前2个月尝鲜，农户就需要全天候的开着这个大棚温室了。
0: 哦，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些，其实都是住在恒温大棚、吹着空调长大的贵族水果 呀。
1: 对的，没错。那为了挑战季节呢，每一度的电费和取暖费都是实打实的反映在这些标价里，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份抢先费，那等到剩下了，价格就自然降下来了。
2: 这么一想，感觉心态确实平和了很多。像那种洗得干干净净的、分装特别整齐的那种蔬菜包呢？
1: 啊，对，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服务延伸带来的一个效率感。首尔生活节奏很快嘛，就很多人没有像咱们父母那样大半天的泡在厨房里面摘菜，
0: 哎，对
1: 那
0: 对。
1: 种打开就能吃的便利，其实背后是人工采摘、多重清洗和保鲜包装的一个成本转嫁。
0: 你这种说法就有点像用金钱换时间的感觉了。
1: 没
2: 确实。
1: 错。所以，在这个物价体系里，我们每一次的挑选其实都是在这个季节、品质和便利之间做权衡。适应了这种逻辑之后，反而觉得这种精细化的生活方式其实也藏着一种对生活品质的坚持，挺值得我们参考的。
2: 确实，听完天天的分析，我也感觉以后如果再逛超市的话，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心痛，更多是一种对社会运作的理解。而我们理解这个逻辑呢，很显然，就吃起来呢也会更加的香了。
0: 是的，
1: 是的，生活嘛，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观察和适应中找到平衡。虽然咱们现在还得这个精打细算的寻找这个蔬菜自由啊，但也不妨碍咱们偶尔去打卡治愈系的恒大柿子刨冰。
2: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天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有趣的观察。
0: 是的，而且听到刚刚天天给我们分析了这一段之后，我真的觉得每一份价格都是实打实的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有一种哎呀，我下一次一定要去超市里再多挑一会儿的那种感觉。
1: 对，
2: 没有错。现在看到那些超市里边很贵的一些产品呢，其实我们也。
0: 不会打触，
2: 因为今天
0: 对。
2: 天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它背后的一些运营的逻辑，也会让我们去理解包括农户的一些背后的一些道理。
0: 是的，
1: 以后不会觉得很心痛了，就有种平衡的感 觉。
0: 是的，感觉每一口吃的都是质量的感觉。
1: 是的。
0: 那我们天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2: 可以，我们也非
1: 拜。
2: 常期待我们天天下一周能
0: 会
2: 给
0: 给我
2: 我们
0: 们
2: 带来
0: 分
2: 什么
0: 享。
2: 样的
0: 对，
2: 内容。
1: 期待一下。
2: OK。那我们就跟天天先说一下，拜拜。我们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HUS 带来的《Celle du Kinemir》。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里给大家分享了洛杉公园，还有刚才天天也给大家了解，带大家了解了一下首尔的这个果蔬价格为什么这么贵，真的是每一口都在吃在良心上了。而且就像我们第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洛杉公园，大家也不妨今天下班之后就去看看美好的夜景。
0: 包括我们节目里边一直在讲说，可能也并不需要是洛杉公园，有可能是专属于你自己看过的某一部电视剧里的场景，然后就是专属于你的一个地方，
1: 小记忆，
0: 对，想要去探索一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呢，也希望您能够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呢，去每个地方去探索一下。
1: 是的，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PH1 Kid Milly Loopy 그리고Palo Alto 的 Good Day， 首尔，明天见，
0: 祝您拥有愉快
1: 的一
0: 天。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101，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炎热了哈。哇，哎，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特别热啊，然后出汗，那个出汗我们都觉得哎呀热了不就出汗吗，然后在韩国的话就认为哈，人出汗太多的话，然后我们的这个元气会打伤，然后这个时候需要补身。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季节呢也是韩国啊就非常适合去进补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来说一说夏季避暑补身的韩国料理哈。哎，我们可以在脑海当中想一想，夏季补身，哎，进入我们的101剧场，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上半场来说什么。
7: Action。
6: 哎，你有没有发现韩国关于鸡肉的料理特别多呀？
8: 对，我也发现了。
6: 啊，比如说啊，最有名的《因为来自星星的你》，火遍大街小巷，全民鸡爱的炸鸡，是吧？
8: 啊，炸鸡那可是我的最爱，光炸鸡就有很多口味呢，原味的、酱油味的、蒜香味、甜辣味、芝士味等等等等。
6: 哎，你看我的外卖记录，点单次数最多的就是炸鸡。
8: 哎，我也是，我也是。
6: 哎，除了炸鸡，韩国人把鸡肉料理的淋漓尽致。你比如说啊，什么辣炖鸡块、春川铁板鸡、安东大盘鸡，还有 QQ 弹弹。
8: 停停停停停，别说了，我都流口水了。
6: 不行，我还要接着说，我还最关键的我还没有说呢。嗯，
8: 还有什么呀？
6: 参鸡汤啊。
8: 啊，参鸡汤可是鸡中之最啊。啊，不行了，我现在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6: 哎，我来韩国这么久，就一直没有想透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6: 啊？哎，你说啊，参鸡汤里有人参、红枣、黄芪、当归等各种滋补养颜的中草药，那为什么一碗参鸡汤却比一只炸鸡便宜呢？
8: 哎，你别说，你还真问到我了。
6: 你好好想一想啊，用勺子舀一勺热乎的参鸡汤送进嘴里，犹如丝绸般细腻顺滑，从口腔温暖到肠胃，鸡肉用筷子轻轻一挑，就能将骨肉分离嫩到极致，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哇，米香和药香弥漫在口腔，再配上参鸡汤的最佳拍档辣白菜，简直是人间美味哦。
8: 停，你这是要怎样啊？你要馋死我吗？
6: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
8: 啊，你想吃参鸡汤了？
6: 对，我想吃参鸡汤。
8: 哎呀，想吃你就直说呗，绕了这么一个大弯子。也是，大热天吃参鸡汤排排汗也挺好的。
6: 那晚饭就吃参鸡汤咯。猜一猜，参鸡汤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滋补菜肴之一，但并非人人适用。但民国行政部给出了食用参鸡汤时的注意事项，共四条，请问是哪四条？
4: 还有人能这个不能吃参鸡汤吗？
8: 这个我真的有话说。
4: 为什么？
8: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韩国同学在青岛，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参鸡汤，跟他一起去。吃完当场我就流鼻血了。
6: 为什么？
4: 为什么？
6: 太补了吗？
8: 可能是太补了，
4: 劲儿太大了。
8: 然后当场我就懵掉了。
4: 不是，是参鸡汤它的滋补功效有这么厉害吗？

0: 注意几项啊，需要注意的。对对，
1: 那高血压不能吃吧？是的。我为什么这么猜呢？是因为我觉得参鸡汤热量有点高。嗯，就除了这个，我真是挺难想。高血压跟什么有关系呢？高血压跟什么有关系？血糖？跟血糖吗？不是血，血压。高血压跟
0: 盐有关系，跟钠有关系。不是，参鸡汤它没有盐呐。那个鸡肉剥下来会蘸那个盐吃，
1: 那不蘸盐不就行了吗？那有人嫌淡呐，那当然会蘸盐吃啊。哎，我其实是参鸡汤的时候我都不蘸盐的。
0: 是吗？
1: 哦，然后它那个汤我也不加盐，我就直接那么干吃。
0: 但是有人会嫌弃那清淡的那种口味，会往汤里加盐。
2: 对对对，加盐和胡椒，我会加的。
0: 而且
1: 我什么都不加。
0: 而且它不会定量，他说哎我加一勺喝一口，哦还淡的，我又加一勺，又加。那他是一直
1: 有再蘸盐，他一直是尝的那个没有加盐的汤吧？那可不是一直加吗？关键是几乎是都是清汤吧，我们出来的时候。对，都是清汤。<笑>
0: 会旁边会有一个那个小盒子，小碟子里面有盐，是吧？我从来不用那个盐。但是还有，因为呢我们吃参鸡汤时候会怎么样？
1: 会就着什么吃啊？泡菜，
0: 泡菜，还有呢？
2: 萝卜块。
0: 对，萝卜块，它那里的那盐很多盐分很多很多。嗯，
1: 哎呀嘿，大家应该像我学习，这些东西我都不吃，我真的就真的只喝汤。
0: 我都吃，我都吃。之后呢，我一调查一看，他说的一碗参汤里最多可摄入4500毫克的钠，啊，就是我们人体一天之内可以需要
1: 的钠含量大约在2000到2500毫克之间，
0: 就一顿参鸡汤都已经超越了。对，嗯，
1: 那真的是要注意。
0: 哎呦，下次商家就不要提供盐了嘛，就是为了提高，是吧？就是大家对于参鸡汤的喜爱度啊，然后就让大家知道吃参鸡汤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啊，不要给盐了，然后也不要给泡菜什么的，
2: 不行，像我这种人就不吃不下。
1: 我估计得关门了。
0: 对对对，假如有高血压的话就可以吃肉嘛，光吃肉就可以了。
1: 哦，然后喝点汤，我觉得参鸡汤最好喝的就是那个汤，还有它那个参鸡那个鸡肚子里面那个米饭，
0: 对吧？
2: 对对对，
0: 然后它有的时候还会加一些银杏，我记得。
1: 对，还有大枣。
0: 对，银杏。哎，那个大枣能吃 对，
1: 好像因为一开始我觉得那个藻应该是吸收了鸡的精华，是
2: 我也是，
1: 后来我听一个导游说那其实吸收了鸡里边的肺的，
0: 对对对，
1: 废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应该把它扔掉。
0: 对，
1: 可是好可惜啊！
2: 对，我刚来韩国吃参鸡汤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藻给吃掉。
1: 嗯、
2: 我觉得那么好吃的藻，然后那个有那个鲜香的那个鸡肉的那个味道，
0: 嗯、
2: 然后特别好吃。
0: 吃嗯、
2: 后来才听说有这么一说的啊，大家是不是？大家是不是？
1: 所以
2: 我觉得有像我和衍生这样想法的中国朋友应该不少。
1: 对，
2: 那你觉得很可惜哈。
0: 嗯
1: 对，
2: 然后有大枣，然后有银杏，然后还有那个人参。
0: 对，
2: 嗯、
0: 人参是必不可少的。
2: 对，然后那个他那个米饭的话，好像根据商家的不同，然后还会有一些差别。又有一些商家现在在那个米饭当中啊，还会加一些绿豆。
0: 哦，是吗？
1: 哎，我吃过绿豆参鸡汤哎，
2: 绿豆吧？
0: 是吗？
1: 就在外大后面有一家，以前。
2: 我不是在那儿附近吃的，但是我知道有
1: 解暑专用的。
0: 对，绿豆是解暑的神器是吧？
2: 嗯，对。那绿豆和红枣放到一起，谁解谁呀、啊？
1: 哎，我还吃过一个黑芝麻参鸡汤，
0: 是吗？
1: 哦，就是黑色的，
0: 哦，
1: 应该也是进补的一种。
2: 嗯，
0: 我喝过那种芝麻那种酱酱的那种稠稠的那种参鸡汤。
2: 那是芝麻还是 trigger？
0: 就
2: 是那个、
0: 就是
2: 是吧？是那个、啊。
0: 这是什么？
2: 等会儿给一首歌的时间，咱们去查一查，回来再说。先听这首，楚江昏带来的《엄마삼계탕초복》。

0: 真的是快要出伏了哈，大家对于参鸡汤的渴望应该也是与日俱增了。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Tteokge 哈，是野芝麻对吧？对，野芝麻。嗯，野芝麻。在韩国的话，这个 Tteokge 真的用的好像特别的广，在喝很多汤的时候，然后商家都会在桌子上，然后有这么一小罐的野芝麻，然后他把它给碾碎了，可以往里放。特别那个啊，那个那叫什么？孙德谷。
1: 孙德谷，对，
0: 对吧，那个血肠汤，血肠汤也会有。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哈，食用参鸡汤时的注意事项。刚刚我们已经说出来了一条，就是高血压人群尽量是不要食用，如果食用的话减少钠的摄入量，
2: 对，是的，
1: 不要放盐。
0: 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啊？高血压的话，那这个高血脂是不是也不行啊？<笑>
2: 对，是的，
0: 这个连一块儿吗？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三高患者。是，
2: 对，高血脂还有什么呢？还有肥胖人群。
1: 肥胖人群是因为它的热量比较高吗？是的，它一碗热量你们猜有几千卡？
2: 几千卡，几大卡？
0: 几大卡，不知道。哎，
1: 一两千，900千卡，900，
2: 这是一天热量的摄取吧？是的，是，就是一，所以身体很发胖。哎，
1: 对
2: 啊，就喝那一碗汤的话，这一天都不用吃饭了，
0: 热量很高。所以呢会引起肥胖，所以呢就是这些肥胖人群要注意吃。但是最近有出来什么的呢，叫盘给烫的东西，就是我们都出来是一整剂，半只鸡，
1: 半只鸡，
2: 是的。哎，
0: 它这个热量也减半。
2: 对啊，
1: 补的话就适量，
2: 是的，
1: 不会流鼻血了。
0: 我好像吃过盘给烫，就是那个半。

1: 嗯，
2: 那还有一个原因，它除了热量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热量高，然后钠摄取量比较多，还有汤太多了吗？
2: 不是，在
1: 那是什么？鸡的身上。
2: 鸡的身上，
1: 鸡身上有什么毛病啊？除了好事，它还有问题吗？
2: 鸡皮，
1: 鸡皮，哎，它是不健康还是说因为它那个脂肪含量高呢？
2: 对，它的脂肪，
1: 那是什么？
2: 鸡的身上，
0: 鸡皮不健康，哎，
1: 鸡皮，哎，它是不健康还是说因为它那个脂肪含量高呢？
2: 它有鸡皮，
1: 啊，鸡皮，鸡皮健康，哎，
2: 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鸡皮
0: 就是有人觉得这会过敏的他会避开，直接避开不吃啊。哦，对，那还有什么给点提示吧，我觉得这个接下来难猜了。嗯，哎，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烹饪的过程的问题呢？对，烹饪的过程烧糊了烤糊了太久。
1: 不是，假如我们在吃生鸡汤的时候主要是在外边嘛，这样，那我们在家里自己做的时候，嗯，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做不熟。
1: 是不熟，是，那做不熟的话会引发什么呢？
0: 不，食物中毒。
1: 是的，对对对，答对了。对，食物中毒有两个特别要注意的病菌，一个是叫空肠弯曲菌，一个是叫沙门氏菌。那什么叫空肠弯曲菌呢？
0: 它呢会主空肠弯曲菌和沙门氏菌主要在肠道内或者是特别是家禽家畜和动物的肠道中，主要污染的食品有肉和肉制品，还有蛋和蛋制品，还有奶和奶制品。所以这些一定要烹饪好。
1: 对，
2: 尤其是夏天我们肠胃也比较敏感的话，真的吃东西，尤其是这种鸡肉类的要注意。对对对，
1: 而且你要是没吃好的话可以什么发热呀腹泻呕吐啊还有肌肉就肠炎了。对，等等等等。而且那个沙门氏菌更厉害了，它那个生存可以生存到5个月到2年。嗯，一定，所以呢我们要烹饪的时候必须得100%熟透。嗯，
0: 对，还要定期体检。
1: 嗯，就是因为像这个鸡肉大家就好像一般习惯上就觉得肉非常的嫩，然后非常容易就把它做熟了，
0: 是，
1: 但其实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还是要认真的去煮的。
0: 对，还有注意的时候我们洗鸡肉的时候，那洗那个水可以溅到我们案板上，会有还有其他食材上。
1: 哎，他们说鸡肉最好不要洗。
0: 啊，是吗？但是洗的话，洗在洗的情况下也不可以
1: 那个手不能触摸别的地方。
0: 对，要是触摸之后必须得完全洗干净。
1: 嗯，对，嗯，他们说那个洗鸡肉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容易发生污染。
0: 对，是的，
1: 那个水啊，所以就有人建议说啊，干脆洗的时候就用牛奶来洗，过期牛奶。
0: 哦。

1: 过期牛奶会再次食物中毒的，不是那种完全过期一个月两个月的，就是那种过了一两天啊，或者说这个有效期就是流通日期只剩一两天了，用这种牛奶，
2: 会中和掉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泡一泡它，然后用它来洗一洗啊。
0: 而且牛奶
1: 会，有人这么建议哈，这是哎呀，还真是。
0: 安全饮食什么时候多强调都不为过哈。嗯，那这个要注意烹饪过程当中要把它做熟了，然后小心食物中毒。嗯，咱们要说的是一共有四个是吧？
2: 是的，现在说出了三个，
1: 已经三个了。嗯，
0: 还有
1: 高血压、高血脂，然后肥胖人群，
0: 肥胖人群就是这个谨慎食用，然后这是两个。
2: 嗯，
0: 然后呢下一个是小心食物中毒，还剩最后一个了。对。
1: 啊，这还剩什么呀？还有，还剩什么？
2: 我们吃完之后，
1: 吃完之后，
2: 哎，吃完之后要干什么呢？
1: 那个，哎呀，这个是不是得去那个什么呀？嚼点蔬菜叶子之类的呀？因为那个都是肉嘛。
2: 啊，对对对，你说
1: 没有菜，
2: 有菜，但是有辣白菜，那是辣白菜
1: 又咸
2: 又不健康。
1: 为什么参鸡汤店他不能给我们上来一盘生菜呢？
2: 哎，真的，就为什么呢？或者是来点那个黄瓜条，还有胡萝卜条，胡萝卜条，我们去吃砍子烫啊什么这样的都有，那个生鸡汤真的没有，还有那个辣椒，那个那种不是很辣那种青椒那种，是吧？朝天椒是吧？哦，对，那种朝天椒有点太辣了，就是那种菜辣椒的那种感觉，那种不是很辣的那种长长的。 他为什么不给呢？那是会影响生鸡汤的那种口感吗？
1: 我确实是成本问题吧，对，我刚想说，因为我们刚才说生鸡汤那么多的中药食材都没有卖得很贵，再给你弄点韩国这么贵的蔬菜，这成本更回不来了。应该是，但是哎，如果考虑一下差别化经营的话，哎，
2: 对，
1: 哪家生鸡汤店
0: 一枝独秀了，
1: 未来不再提供泡菜，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些黄瓜条，
2: 没有什么
1: 胡萝卜条，然后辣椒，
2: 再给点稍给点不辣的蘸酱啊，不咸的蘸酱，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也是一个差别化经营，对吧？对，是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吃完生鸡汤之后，来一杯什么关于维他命的饮料啦，或者是吃一片维他命啦，也可以果汁也可以。再不行，我们就可以餐后水果。
1: 也可以吃一吃，补充一下维他命。嗯，对，这是水果也是要谨慎一下，糖也挺高，要不来杯蔬菜汁也可以，也可以。哎，这四个都出来了吧？
2: 啊，对，
1: 最后整理一下吧。
2: 哎，我们来整理一下啊。第一，注意食物中毒，有空肠弯曲菌和沙士门菌这两点的病，这两个病菌是特别要注意的。那第二个是 高血脂患者或肥胖人群食用需要谨慎。第三个是高血压患者少喝汤多吃肉。第四个是要需要另外补充维他命，如果比如说摄取水果和蔬菜之类的。
1: 大家记住了吗？今年夏天进补生鸡汤，希望能够注意这些事项啊。先送首歌，Coyote带来的啊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啊，继续我们今天的韩国101。那今天我们和廷耀以及衍琛啊来说一说夏季避暑补身的韩国料理啊。下半场我们来说什么呢？首先是进入101剧场。Action.
1: 哇，好热呀。
2: 啊，我也是，我感觉我要晕倒了。
1: 你晕倒可不行哦，走，咱们去吃饭吧。
2: 完全没有食欲。
1: 没有食欲也得吃饭呢，不然一点力气也没有啊。
2: 我此刻好像只能吃得下一整碗放满冰块的冷面。
1: 冷面是能带来一时的凉爽，但吃完都是碳水，得补充蛋白质。
2: 不不不，我现在除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感觉我什么都吃不下。
1: 哎，那我带你去吃辣牛肉汤怎么样？
2: 嗯，辣的倒是可以。哎呀，但是会不会越吃越热啊？
1: 哎，放心呐、啊，热只是一时的，出了汗就好了，这叫以热制热
2: 啊。不不不，我已经够热了，我不要再热了。
1: 哎，不会再热了啦，我们需要内外解暑，就是要帮你排汗，牛肉还可以给你补出体力，补充体力呢。
2: 嗯，听着好像是有几分道理啊，我要变得像牛一样。
1: 哈哈，没问题。
2: 那你请客怎么样？
1: 嗯，好吧，走，我请客。
2: 猜一猜，夏天补身喝的辣牛肉汤里是用牛肉的哪个部位呢？
0: 他这个牛肉汤是用哪个部位呢？突然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
2: 我们可以先回想我们喝牛肉汤里边是什么样子的。
0: 哎，它那个不肥。
1: 对，是不肥，都是。

0: 瘦肉，瘦的比较多一些，而且一条一条的那个，
1: 撕一撕的是吧？
2: 然后好像撕开的，撕开的，撕开之前我们先选牛身上的某个部位的肉。我老觉得那应该是里脊，但应该不是吧？不是，
1: 不是里脊吧？
0: 不是里脊，
2: 只是撕开了而已。啊，其实说到这个牛肉的部位啊，我觉得这真的太难了。这个就想半天，在韩国生活的话，大家肯定都去逛过超市里的那个卖那个肉类的那个区域哈，然后卖牛肉的地方啊，那更是哇，那各名字五花八门的。是的，而且那个牛肉非常贵。<笑><笑>
0: 特别是韩牛，但是韩牛的话可能也是最美味的。对，我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牛身上的一些部位，然后我们再可以猜猜哪个是辣牛肉汤用的。好的，嗯，比如说像牛的前胸部、前胸肉，还有牛腹部肉，我们经常说牛腩嘛，肚子上的这个，然后还有一些后腿部。
2: 后腿肉，
0: 嗯，牛腿上的这个腱子肉，嗯，还有一些牛后腰脊肉，腰脊肉，腰里脊肉，前腰脊部的肉，肋脊部的肉，还有肩胛部的肉，哦，这些都可以想一想，还有一些牛胸。
2: 牛腱，就是真的是说的很多很多了。哦，对，哎，那你们知道牛身上最好吃的部位是哪儿吗？
1: 安心。
2: 对，是安心。那安心，那中国话，中国话叫什么呢？
0: 一下把我问住了。
2: 反正就是烤牛排的时候用的那块，而且最嫩最软的那块肉。 对对对，叫内脊。
0: 内脊
2: 就是我们所说的菲力。
0: 哦，原来是安心，然后安心旁边不是腾心，对，安心的前面就是腾心，腾心呢叫什么呢？外脊啊。
2: 哎，我们对了吗？后脊，
0: 我知道高登心，就是有一点点肥的那个。
2: 对对对，
0: 我吃韩牛说那个是最好吃的，
2: 油花特别多的是吧？嗯，就是油花特别多，叫什么呀？叫雪花牛肉是吧？
0: 哦，
1: 那是吃火锅用的吧？
2: 雪花肥牛嘛？
1: 对，那是越薄越好，但是厚的叫什么呀？
0: 厚的，
2: 不知道耶，
1: 叫西冷。
2: 西冷，哎，西冷牛排。
1: 对，西冷牛排。
0: 终于对上号了。
2: 西冷牛排和那个菲力牛排。嗯，那你们知道什么叫剔骨牛排吗？
0: 知道，那超级贵。
2: 带一块骨头，然后那个剔骨，然后那个好像是一个部分是那个安心吧？
1: 哎，对，
2: 嗯，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腾心吗？
1: 是的，对，就是一半是西冷，一半是菲力，就是一骨两吃。
2: 那你们又知道，除了什么咕咚心的安心，还有最嫩的一个部位是什么吗？
0: 哎，
2: 最嫩的一个部分，
0: 还有比安心更嫩的部分吗？
2: 哎，我们吃火
1: 说眼肉，
2: 眼肉，哎，你们没听说
1: 牛眼吗？
2: 不是，不是，牛眼肉，因为是眼睛的部分，它可以形容是最嫩的地方嘛。但是它不是牛的眼睛的部分，而是牛的外脊的前半部分。
1: 外脊的前半部，韩文叫什么呢？
2: 鱼등심。
1: 鱼등심，对，叫眼肉，它是最嫩的一块。哦，今天长知识了，竟然知道还有底，등심、安심，还有更嫩的。对对，其实在，
2: 我都不行了，垂涎三尺啊，真是的。
1: 大半夜的又开始放毒了。我们明明是一档什么什么节目，知识类节目，我们是变成了美食类啊。那这些确实应该知道哈，要不然我们去超市买牛肉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买哪个部分啊。那
3: 这么看起来的话，差不多它的就是哪个部分用来做什么，差不多也都出来了。像这个安心、停心，一般是烤来吃的，
1: 烤牛排，就烤牛排，而且它肥肉多，不可能一丝一丝的撕出来，
3: 撕不下来。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这个撕下来的是哪个部分的肉是适合做烂牛肉汤的？
1: 是不是那个牛腱子肉吧？它其中比较多，
2: 对，
1: 其中有一个就是牛腱子，
3: 是吧？
1: 啊，
3: 一共有三种，
1: 腱子的话，是不是那个撒腿？
3: 对，
1: 羊鸡丝儿，对，羊鸡，羊鸡是什么呀？
2: 羊鸡是什么来着？
1: 羊鸡是，哎，我好像之前，因为这个，
2: 一翻译成中文又忘记了。
1: 因为我知道在韩国的话，就是非常流行，就普通的家常菜当中啊，就非常流行做那个不顾牛肉汤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吃那个米线的时候，就是越南米线的时候，会有羊鸡肉是吧？
3: 然后这个他们一般煮汤的时候，韩国人煮汤的时候非常喜欢不顾，还比较够，
2: 等等啊，叫牛胸肉，我查了一下。

0: 也是我们其中的一种。哦，是吗？哦，对，牛胸肉和牛腱肉都说对了，现在还差一种。还差一种。牛胸和牛腱子还有啥？还有牛胸肉哪儿还有更就是肌肉特别丰满？我觉得那个腾心是不是也可以啊？因为腾心那个部分的肉，它跟安心比起来哈，它还是稍微的就是觉得。
1: 就是能撕出来点东西的感觉，
2: 但是刚刚田耀不是说腾心和安心都拿去做牛排了吗？
0: 对对对，而且脂肪很丰富。我们可以想想牛身上除了胸啊肚子啊背啊还有哪个部位前腿后腿。都是运动的嘛，然后你问尾巴，牛尾是直接剁下来煮汤了。牛尾汤了，
1: 我们好残忍的一档节目呀，今天已经把一头牛给解剖了。刚才想起那个牛胸肉的时候，不是我还有叫塔街藏是吧？塔街藏也是用那个鸡胸肉去做的。鸡胸肉那也是牛，那羊鸡不就是牛胸吗？对对，羊鸡，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可以想一下，牛身上好像还有哪个地方还
0: QQ弹弹，是不是脖子？我们人类是不是不是脖子吗？牛脖子那块吗？应该不是啊，那块的话就是挺软的。哦，腿部，对，是牛臀肩肉，还真是哦。我们总结一下，是牛臀肩肉、牛腱肉还有牛胸肉这三种会用来做烂牛肉汤的原料。哦。
1: 不是因为我给家里做孩子做辅食的时候啊，那小孩子嘛，刚开始不是不怎么会嚼嘛，我真的尝试过用安心还有腾心，我用这两种就是最软的肉，然后试着去给他们煮过汤。你们应该没有喝过，对，我一般人不会这么奢侈，就是因为他是孩子，所以我试过，
0: 自己的孩子。
2: 突然想起那个寄生虫里的扎巴给提，
1: 用韩牛
2: 去做是吧？哦，对。
1: 用韩牛，不是一般，因为小孩子刚刚开始吃辅食，大概6个多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他没有牙齿，就什么也吃不了嘛。然后，而且还因为抗生素的一些原因哈，就是想要用那种更干净一些的。所以那个时候最开始到现在当然已经不用了。最开始吃的时候，那时候真的用安心，然后给他炖那个汤，大家觉得会好吃吗？
0: 肯定会，
1: 对啊，应该很好吃啊。
2: 不好吃，
1: 是吗？
2: 真的不好吃。
0: 为什么呀？
2: 还有那个肉哈。
0: 大家觉得那个炖完汤之后那个安心那个肉会好吃吗？
2: 它会更硬吗？对，很硬很柴，真的一点都不好吃。我们吃牛，它是适合吃牛排的，吃牛排我们都不希望烤的特别熟嘛，所以它就是适合在烹饪时间少一点的这个状态下吃是最合适的。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做完了之后就觉得我简直是暴殄天物啊，又贵啊，然后又不好吃。所以真的是哪个部位适合做什么的料理，这个很重要，
2: 一定要选对部位。希望帮大家少走点弯路，送上这首歌，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哈。
1: 아날로그 소년 달라다 육개장

0: 刚刚这个演琛也说了，是哪个部位的肉适合做什么？它其实是有一定根据的啊。就比如说，我们拿可以去直接烤来吃的鞍蓟啊，这样的肉，菲力这块的肉，然后你拿它去煮汤，那就是暴殄天物，而且一点都不好吃，一点都不好吃。但是因为孩子特别小嘛，他也嚼不动，所以没办法，没办法的办法。所以等到再稍微再大一点的话，就绝对不用这块肉了，又贵又不好吃。就是如果炖汤的话哈，那其实炖汤的话，在韩国，你像那个。他们不是有那个年糕汤，
1: 对，
0: 然后 떡국 那样的，春节的时候，韩国人的话，好像那个年糕汤很多妈妈哈，然后都会直接自己去炖汤，然后他们炖那个汤的话，其实用的也都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羊脊，就是
1: 牛
0: 胸肉、
1: 牛胸肉、
0: 还有
1: 腱子肉、
0: 牛腱子肉啊，哎，但是那个
1: 牛臀、
0: 牛臀尖肉，这个能炖汤吗？
2: 其实我
0: 两位吃过吗？
2: 我以前吃肉的时候不会吃汤的时候也不会想这个是哪个部位的，
1: 对
2: 对
1: 对对，
2: 这次查资料才发现，哎，原来这个部位我第一次听说，哎，
0: 那个我因为养孩子的关系，这几个部位我全拿它炖过汤，就是牛身上所有的部位我都拿它炖过汤试试，然后我最终的排名是牛臀尖肉，排名在我这儿是排在第三的，就是这三个当中，就是牛腱肉、牛胸肉当中，牛臀尖肉的话应该是排在最后的。
1: 牛臀是不是更硬啊？
0: 那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更少，
1: 是
0: 更少一些。
2: 对，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辣牛肉汤的时候，先把肉煮熟嘛，煮熟之后要把它去掉上面那个油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辣牛肉汤里面那个肉是很干净的，所以它脂肪少，油分也少，所以适合做辣牛肉汤，应该是这个原因。
0: 它适合做辣牛肉汤，但是因为它脂肪特别的少，所以煮出来那个肉就会特别的硬，特别的柴。牛胸肉和那个牛腱子肉的话
2: 相对来嫩一点，
0: 对，它相对来讲的话，大家看那个颜色的话，它是有一点点红白相间嘛，
1: 对对对，筋那个，
0: 对，那个筋膜那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拿它来煮汤的话，它会稍微的嫩一些，然后撕出来的话，那个肉会嫩一些。发现是真是门学问哈。
1: 那你说韩牛为什么这么贵呢？
0: 就是物以稀为贵吧。
1: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它本身的品质标准比较高。在韩国的话，它的这个牛肉的，它有那个质检的那个标准，它那个标准是比较高。

0: 嗯，对，
1: 说说什么让他们缓解什么压力啊之类的，哇，真是比人特别享多享受。对，嗯，那个
2: local food 就是当地的美食，在韩国的话，就是他们比较强调这种 local
1: food，嗯，就是当地美食，而且跟旅游有关系，畜牧业发展也地也比较少嘛，养牛确实也会成本也很大，所以就会贵，嗯，对，
0: 所以日本和牛也很贵，
2: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有点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进补的时候，你看这个参鸡汤的话，大家见过辣的参鸡汤吗？没有吧？没有没有。
1: 参鸡汤都是那种淡的味道哈，对，
0: 淡辣牛汤，
2: 对，但是牛肉汤的话就变成辣的了，为什么呢？对，因为这个我也是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就像我们三方，我们这个小短剧里说的，就是我们夏天时候没有胃口嘛，干煮一个汤其实会吃不下，所以干脆就把这个汤做成辣味的，让大家有一个食欲的享受，同时其实辣椒啊和这个牛肉都其实会排汗，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汗排出来，这就是所谓以热制热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汗排出来其实真正的凉爽了。嗯，
1: 还有那个我看那个辣牛肉汤里葱特别多，葱段儿，
2: 对
0: 对对对。
2: 这个也是，就是要促进我们的这个食欲，还有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辣牛肉汤啊，或者是我们传统的补参汤，就是要放葱的，
1: 补参汤，
2: 对，
0: 那它这个汤，它这个葱是在煮汤的时候就放进去，还是最后放的？
2: 煮汤的时候应该放进去的，
1: 因为我吃的时候已经很软烂了，那个葱。
2: 嗯，因为我吃的时候已经很软烂了，嗯，那个葱，嗯，那韩国料理的话，它其实特别讲究那个汤底，嗯，对，那个汤底，那这个辣牛肉汤，它的这个汤底的核心应该就是在这个牛肉炖出来的汤，对，还有就是里面的一些调料啊，像蒜末啊、辣椒粉啊、香油、酱油等等等等。
1: 哎，它这个是要炒吗？
2: 不是要炒，是煮的啊，就直接把这些调料煮。它的这个主要的料理方法就是把这个肉我们先煮好，然后撕开之后呢，啊，然后把这个瘦肉按照这个纹理撕开，然后放用蒜末、辣椒粉、香油、酱油调味儿，最后再加入少许的面粉搅拌。
0: 对对对，
2: 嗯，为啥？然后放入
0: 是稠吗？让它稠。
2: 我觉得是应该是不是要。
1: 稳固住这个肉的这个肉质和这个，是要用那个面粉把那些调料糊到肉里面吗？
2: 搅拌，把这些调料啊，就是对对对， 嗯，应该是加一点点口感上的浓稠度，嗯，也有可能。
1: 我看有那个面条，粉条很多，
2: 啊，对，放一点点调料也有，对对，嗯，
1: 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干菜，
2: 它里面也会有一些干菜，
0: 对对，
1: 还有蕨菜之类的那种，嗯。
0: 是，同时也是帮助这个肉里边去掉一些味道，嗯，放到汤里去煮。
1: 哎，有这样的话，它那个汤是越清越好，还是稍微浓稠一些好啊？
2: 应该是浓稠吧，因为我看那个汤是接近白色的，就是很稠的感觉。
1: 哎，是白的，红的吧？
2: 辣，
0: 就辣汤，
1: 放到那个就是辣椒面之前啊，
2: 放辣椒之前，
1: 那个没有见过，我只见过放了辣椒的。
2: 那应该就是煮肉的是煮那个汤底的时间，
1: 哦，要煮很久。
2: 至少要煮一个小时以上。对，我有一个问题，其实其实在这个辣牛肉汤在韩国出生之前，其实韩国人真正的补参的汤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辣牛肉汤的来源，你们猜是什么？
1: 辣牛就是不辣牛肉汤。哦，no no no，不辣牛肉汤。
0: 那我想一想啊，
2: 嗯，就是在之前，我们现在用辣牛肉汤夏天去补参嘛，去解热。其实在之前我们有一个韩国传统的补参汤，
1: 补心汤。
2: 补心汤，那不是就出来了吗？补心汤嘛，
0: 就狗肉嘛。
2: 对，是狗肉汤最早。
1: 所以是由开
2: 这样，
1: 那个
2: 我也在猜这个由开汤是不是肉狗汤最早是不是从狗肉汤来的这个词，因为由开酱其实我们想象不到牛肉，
1: 对，是是是，
2: 用牛来代替狗，
1: 对，
2: 然后做成的补参汤，
1: 因为最早的这个狗肉汤啊也是放入在记载京都杂志里边记载的，就是放入狗肉葱和辣椒粉这个狗肉汤，那后来其实现代人不会去吃狗肉了嘛，不符合我们的这个习惯，很多人已经不吃了，
0: 对，
2: 还是完全没有想象，
1: 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嗯，然后这个做成汤之后来补身体的，其实和我们现在辣牛肉汤是一样的，嗯，而且喝
0: 不是长，
1: 这个
2: 是大狗。
1: 对，他们有专门的那种。

0: 食用狗，食用肉狗是吧？食用肉狗，大狗也好可怜，养鸡的时候那个养鸡场的那个鸡，然后在中国的话不是有那个田鸡嘛，然后那个也是养殖的嘛，这个好像也是有，但这个市场规模在不断的缩小哈，然后而且就是大家现在的文化也是就是拒绝吃狗肉，
1: 因为狗是我们的伴侣是吧？嗯，是，
0: 这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三伏天哈，三伏天的话这个 然后进补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习惯的感觉哈，已经成了一个文化。哎，大家想想看哦，在中国的话三伏天我们有这个进补的说法吗？说什么？我们是避暑吧，避暑对吧？我们好像是不喝凉水，三伏天
1: 我们喝绿豆汤，解暑。
0: 解暑的，那个还有一说法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多吃姜。哦，有这样一个说法是吧？对，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进补这个文化在韩国的话真的是很发达，更发达一些，以热制热那种感觉，必须得喝烫的热的东西。是啊，我们今天就是关于这个夏季进补，然后这个下半场的时候说了牛肉汤，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吧。好。
0: 我们可以先说一下今天我们一起讨论的这个腊牛肉汤里面用的是哪个部位，说的是牛臀肩肉、牛腱肉和牛胸肉。嗯，对，希望大家如果想要自己在家去尝试的朋友啊，然后可以去采购的时候对大家能有一定的帮助。那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期待下期见，
1: 下期见，
2: 拜拜。
0: 送上这首南云关带来的《여름아 부탁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欢迎收听由中国传媒和喜马拉雅出品的《非常律师》，我是主持人王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唐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任晓哲两位好。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
1: 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提前预告过了，今天咱们读的还是父亲。对对，但今天咱们要读的这个父亲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父亲。
2: 没错，而上次那个苏再元作家，他是这个因为他自己是饱受父爱的这样的一个小学的时候的一个经历，然后呢他又是站在父亲的这个角度去描写韩国父亲的艰辛。今天呢是一个女作家<笑>
0: 写的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父亲。不是，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就是渣吧。你这剧透，你这。对不起啊，这也不算，因为这不一定渣到最后是吧？我们还是请王乐老师来介绍一下是哪部作品。好的，这部作品的名字呢叫《奔跑吧，爸爸》。
1: 听起来是很快意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但实际上这个奔跑有逃跑的意思。这个这本书，这咱们已经剧透的差不多了，就是挺渣的。他到底是怎么个渣法呢？这本书的内容大致是怎样的呢？是这样的，奔跑吧，爸爸，它是一部短篇小说集里边的主打的第一篇。它呢，这部小这部这本书呢，它主要是有九部短篇小说构成的，在这里边就是谈了韩国的社会的各个问题，社会问题，比如说家庭问题啦，城市和年轻人啦，以及这种蜗居族蚁族啊，现在社会人之间的这种冷漠啊，都是这种主题的这个作品。那么这个作家的话呢，都是同一个人，就是我们以前读过他的《飞机云》，他的名字叫金爱烂。金爱烂，嗯。
3: 那个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图根那个，那您在普通普通我的人生也是他的。对，也是他的作品。是，嗯，哎，任晓哲这个奔跑吧爸爸这本小说是不是也是大致的浏览一下，然后这个感受怎样呢？知道我这个过程了。这个应该读的稍微有点欢乐。嗯，我也是听的那个上一周我读的那部作品的同样的那个歌曲我读的，我也流泪了。
0: 哦，是吗？哦。<笑>
1: 哎，我读的其实说实话，我一边读是一边带着一定的情绪，但这个情绪还真不是伤感。嗯，我是我发现这个真的是最近这个文本研究啊，现在都是就是读者本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三个人感受的感觉，我呢是脸上是在笑，心里是在痛。
0: 我是有痛感的，但是确实是内容很好笑。
1: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吐槽，我的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人？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就是一直在吐槽，还真是哈，大家是不是很期待这部作品到底是怎样的？没错，作者金爱烂，其实刚刚王乐老师已经介绍的不少了。
3: 嗯，是的，金爱烂呢，其实他是一个天才少女，就是在韩国，因为他22岁就开始写作，也可能是我年纪比较大了，22岁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学校里就坐在教室里的学生嘛，所以在我的眼里，他们其实就像孩子一样。但是22岁他开始写作，他就开始就是他就简直就是爆发了，他写了 特别多的作品，然后几乎是步步获奖，而且是包揽韩国所有文学大奖，这个黄顺元文学奖、韩国日报文学奖、李孝时文学奖、今日新锐什么艺术家奖、山东叶创作奖等等等等，几乎所有的文学奖他都包揽了。而且就是说，你去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二十几岁的孩子，他其实生活阅历没有丰富吧，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境界，他的这种文笔，他的这种创作的境界，他对这种社会他的这个视角，他真的不像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孩子的视角，他又不像是一个早熟的，像我们说苏再元那种经历过底层生活的那种苦难，又不像是说写东西那么悲情。
0: 所以说他的这种笔触是非常的新鲜和特别的，
1: 就他给我的感觉哈，就是充满了奇思妙想的一个人。对对对对对，
0: 就不知道他的笔会接下来会指向哪儿，
1: 对，
0: 你甚至不知道他下一个字会去怎么表达这种感觉。

0: 是从这个孩子呀，因为这个是一个女儿的角度来，一个小孩子角度来看父亲和母亲的这个关系嘛。因为这个父亲呢，就是说在他的母亲怀孕了以后，他们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母女俩给抛弃了，就逃跑了。所以就是这个小孩子他在他出生的那一刹那开始，一直到他青春期这段时间，他眼里的父母。嗯，是。
1: 这在孩子眼里，父母是怎样的呢？在他的眼里，父亲是怎样的呢？我们都已经说了这么多的感受，我觉得把大家的胃口也吊的都差不多了哈。那今天角色扮演的情况，我们请小哲来介绍一下吧。
2: 我这次负责的是这个奔跑的、逃跑的爸爸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还有后边出现的这个外公啊，这么一个角色。
0: 这也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外公。<笑>
1: 在这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男性角色很奇怪，对对，所以这就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你看男作家和女作家写就这完全不一样，对爸爸。哎，小哲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是对父亲还有外公这两个角色有什么样的定位呢？如果说给他们一个小传的话，你觉得他大体是怎样的呢？父亲也是青春时期，青春年少时期啊，然后感情萌芽，
0: 刚爆发，荷尔蒙爆发的那个，
1: 对，然后可能也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就是年少无知，对，然后那个，这还是年轻的时代比较成分比较多一些，
0: 就是觉得不懂事儿，
1: 对，
0: 不懂事儿的一个父亲。外公呢？那外公不能说，这也可以说不懂事儿吗？
1: 外公在这部作品里边跟那个这个<笑>
0: 女性角色的这个关系好像不太紧密，好像没有过多的联系，他只不过就可能是跟主人公，就是咱们这个讲述者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一些哈。
1: 他可能只是起到了一个家长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就跟他的女儿，就跟我们主人公的母亲跟他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戏哈。那我们就稍事准备吧，稍后马上为大家带来《奔跑吧，爸爸》之前送上卡户带来的西甲

奔跑吧，爸爸。当我还是个胎儿时，我的子宫长得比种子还小。来自体内的那小小的黑暗让我害怕，所以我经常会哭。我说的是我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当我有着满身的褶皱和跳得飞快的小小心脏的时候。那时我的身体还不懂语言，所以我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不懂得语言的身体，像一封信一样被寄到了这个世界。让我知道这个事实的是我妈妈。妈妈独自在一间半地下室里生下了我。时值盛夏，闪亮如纱的一束阳光直直地照进屋内。当时只穿着上衣在屋里挣扎的妈妈，因为没有可以握的手，所以她握了把剪刀。窗外是行人来来往往的腿，每当妈妈萌生想死的冲动时，就会用剪刀不断地扎向地板。就这样过了几个小时，妈妈没有用那把剪刀剪断自己的呼吸，而是剪断了我的脐带。初到世界的我，因为忽然听不到妈妈的心跳声，所以在一片的静寂中还以为自己聋了。出生后第一次见到的光正好是窗户那么大，于是我懂得了光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当时我不记得爸爸在哪里，爸爸总是在某个地方，但那个地方并不是这儿。爸爸总是很晚才回来，或者干脆不回来。妈妈和我听着彼此猛烈的心跳声紧紧抱在一起。看着一丝不挂、神情凝重的我，妈妈用她巨大的手反复抚摸着我的脸。我喜欢妈妈，却不懂得如何表达，所以总是皱着眉头。我发现我越是堆起脸上的褶皱，妈妈就笑得越开心。当时我想，爱也许并不是彼此一起笑，而是其中一方变得可笑吧。妈妈入睡了，我便孤单了，世界一片静谧。阳光就像分手的爱人寄来的彬彬有礼的信一般，依然躺在那边的地板上。彬彬有礼，那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对这个世界感到的不快，因为我没有裤兜，所以只是攥紧了拳头。每当我想象爸爸，眼前总会浮现一个场景，那就是爸爸朝着某处全力奔跑的身影。爸爸穿着粉红色的夜光内裤，他有一双毛茸茸的小细腿，爸爸笔直地挺着腰杆，抬腿挤膝地奔跑的身影，如同一个墨守成规的死脑筋官员的脸，让人感到颇为滑稽。我想象中的爸爸十几年如一日不停地在奔跑，他的表情和姿势也是一成不变。爸爸涨红着脸，露出两排黄牙，咧嘴傻笑，仿佛有人在爸爸的脸上恶作剧，贴上了不堪入目的涂鸦。我想，不光是爸爸，所有在做运动的人都有些滑稽。正因为如此，每当在社区公园里看到用肚子撞击松树、做减肚皮运动的大叔，或者是看到拍掌运动的

0: 婶儿的时候，我都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些难为情。但他们总是非常的真挚又热忱，好像为了健康就得变得滑稽点才行似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奔跑的情景，可对我而言，爸爸却是一个永远在奔跑的人。可能是源于妈妈在很久以前告诉我的故事而产生的幻想吧。第一次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妈妈正踩着洗衣板，力道十足地搓着泡沫滚滚的衣物。妈妈在洗衣服的时候总是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所以看起来像是正在气头上。听说爸爸从来不曾为妈妈跑过一次，在妈妈说分手的时候，说想你的时候，生下我的时候，爸爸都没有跑来。人们都说爸爸是个绅士，但妈妈认为爸爸是个傻瓜。如果妈妈只打算等到今天，爸爸永远都是第二天才到。他就是这种男人。爸爸虽然来得晚了，却是以异常消瘦的模样出现在妈妈面前。而妈妈则是经不起这迟到男人闪闪躲躲的眼神，开启玩笑打圆场。她就是这种女人。爸爸没有辩解，也没有说大话，只是带着干燥的嘴唇和黑漆漆的脸说：“
1: 来了。”
0: 想来也许爸爸是个害怕拒绝的人，因为感到愧疚而不想出现，因为感到愧疚却反而弄得更令人愧疚的状况，最后实在对不住，因此决心比起当个无能的人，还不如当一个坏人。但我认为爸爸这个人不至于善良到要决定当坏人，爸爸可能是一个明明自己做错了还要让别人心怀愧疚的真正的坏人。我至今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坏的是既可怜又可恨的人，但是我却无法准确地判断爸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爸爸留下的只有几件事实而已。如果说事实最能说明一个人，那么爸爸分明是个坏人。如果不是，爸爸则是一个我还不了解的人。反正最重要的是，从来都是那么慢的爸爸，仅有一次在这个世上竭力奔跑过。那是爸爸为了赚钱到都市后没有几个月的时候。爸爸到首尔之后，在一间家具厂找到了工作。现在想来，爸爸这样的人竟然为了赚钱而背井离乡，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不过爸爸当时只是因为人潮都涌向都市，所以随波逐流而已。期间他持续地和妈妈通信，通常写得更勤的是爸爸，因为妈妈正在为爸爸一个人上首尔而赌气。直到有一天，妈妈找上了爸爸租的房子，当时他和关系一直不和的外公大吵一架之后离家出走，妈妈仅凭着信封上的地址摸索着像迷宫一般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找到了爸爸租住的小屋。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也只打算在那里借宿几天而已，可爸爸却另有打算。自从妈妈到的那天起，爸爸就不停地向他求爱，这也情有可原，毕竟是浴血沸腾的年纪嘛，和喜欢的女子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一直都没能够同床。爸爸的哀求、焦躁和虚张声势反复了好几天。如此一来，妈妈也觉得爸爸挺可怜的。于是那一天他想，一辈子承受这个男人的重量也无妨了吧。最后妈妈答应了爸爸，但是有个附加条件，此刻必须去买避孕药回来才能同床共枕。爸爸的奔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爸爸从山顶贫民村的最顶端全力冲向市里的药局，爸爸像尿急般涨着红脸咧嘴大笑，一条狗被冲过来的爸爸吓得狂吠不止，惹得整个街坊犬吠四起。

0: 不停地飞奔，满脸通红，飘扬着长发，越过阶梯，穿越黑暗，超越疾风。心急如焚的爸爸被堆在路边的煤砖绊到脚跌倒了，然而浑身蒙上白昏的爸爸又马上站了起来，也不管现在奔跑的路此后会通向哪里，死命地奔跑。爸爸的一生可曾跑得如此之快？每当我想象爸爸为了抱妈妈一口气跑下整个山顶贫民村的场景，就想对那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的爸爸大喊一声，爸爸，没想到你这么能跑呢。听说爸爸那天因为急着奔回来都没有仔细询问避孕药的服用方法，妈妈问满身都是白灰的爸爸应该吃几颗，爸爸挠着头，
1: 哎呀，好像说是两颗。
0: 听说在这之后的几个月，妈妈一天也不间断地每日吞下两颗避孕药，而在那几个月的期间，她一直感觉天空黄茫茫的，干呕不断，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后来妈妈咨询了药师，才把药量减为一天一颗。就这样，在她敲碎水桶里的冰块借着月光清洁下身，有时还会被冰凉的水惊到而忘记吃药的某天，妈妈怀孕了。爸爸见她那日渐隆起的肚子，脸色愈发苍白。就在当上爸爸的前一天，他走出了家门，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据说，无论是什么时代、什么地方，跑步都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跑步是适当刺激心肺，即此可以提高心肺耐力的全身运动，由行走和跳跃的复合形态所组成。跑步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或者是超快的速度，而且有着不受场所和气候限制的优点。还有跑步这个运动尤其需要很强的耐力，至于别的就不大清楚了。只不过一个离我而去的人，从离我而去的地方一直持久奔跑的那个理由以及那个动力，我不知该如何去接受。

年轻的男孩子面对女朋友怀孕这样一个消息，选择的竟然是落荒而逃。在之后呢，我们的故事主人公这名女儿和她的母亲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稍后我们再继续为您讲述。送给您这首由吴贝松带来的《네가웃었으면좋겠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在接下来依然是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任小哲邀您品读金爱烂的作品《奔跑吧，爸爸》。
2: 我决定相信爸爸是为了跑步而离开家的。爸爸他既不是上了战场，也不是要娶别的女人，更不是去某国的沙漠埋输油管，只是他离开家的时候好像忘了带上手表而已。我没有爸爸，但这只是他不在这儿的意思。爸爸一直在奔跑，我看到他穿着粉红夜光短裤，爸爸刚刚穿过福冈，经过婆罗洲，跑向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身影。我看到爸爸刚刚绕过狮身人。

0: 人面像的左脚边，去了趟帝国大厦的第110个洗手间，爬过伊比利半岛的瓜达拉玛山脉的身影。在这一片漆黑中，我也能很清楚地分辨出爸爸的身影，因为爸爸的夜光短裤总是在闪闪发亮。爸爸在奔跑，当然没有人会为他喝彩。妈妈是用她的玩笑话把我拉拔大的。当我沉溺在忧郁中时，妈妈总是用她机智的两根手指轻轻地把我勾出来。那所谓的机智有时候可是非常低俗。我问起爸爸的时候便是如此。对我而言，爸爸从来不是禁忌，只因为那对我们两个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事，所以才没有经常提及而已。尽管如此，有时妈妈还是会露出厌烦的神色。妈妈问，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爸爸的事了，你懂不懂？我畏畏缩缩地回答，我懂。这样一来，妈妈就酸溜溜地丢出一句，懂懂懂，懂个鸡懂懂，然后就自顾自地开怀大笑。从此以后，我便认为懂是一件很淫秽的事。妈妈留给我的最大遗产，绝不会自怨自艾的心态。妈妈没有对我心怀愧疚，也没有可怜我，所以我很感激妈妈。我知道，当一个人问我怎么样的时候，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危。妈妈和我不是互相的救赎或理解，我们好比是彼此手上的站票，是互相的心安理得。我问及性方面的问题时，妈妈每每都会回答得很精彩。没有爸爸的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好奇。一次，我们看到因为交通事故瘸腿的大叔，我就问妈妈，那位叔叔是怎么行房的呢？妈妈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地回答，哼，难道用腿做啊？当我的胸部刚刚开始发育，妈妈对我表露的不是担忧，反倒是经常性的恶作剧。妈妈总是假装挽我的胳膊，偷偷的用手肘骚扰我的胸部。虽然这个时候我都会尖叫逃跑，但我挺喜欢在胸部散开的那股淡淡的刺痛感。这个世界上，了解妈妈魅力的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到死都跟妈妈不和的外公。我对外公的记忆寥寥可数，因为我没有爸爸，所以他从来不怎么搭理我。还有他平时到处揭妈妈的短，而且批得体无完肤，这些是我对他仅有的记忆。我对帅气的外公有好感，不过外公从来都没有疼过我，也没有教训过我。也许对外公来说，我实在太小了，小到看不见。可是有一天，外公竟然跟我搭起话来，是熬了罂粟服用后心情大好的时候。外公直直地盯着我，突然发问，
1: 你是谁的女儿？
0: 我大声回答说，是赵子玉的女儿。外公假装没听见，又问，
1: 你是谁的女儿？
0: 我提高嗓门喊道，是赵子玉的女儿。外公像是聋了般继续装蒜，
1: 啊，什么？你是谁的女儿？
0: 我兴冲冲地开始蹦蹦跳跳，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大喊，
2: 是赵子玉，赵子玉的女儿。
0: 在那童年的混凝土院子里，我感觉自己可以就这样永远地喊下去。到最后，外公才说，
1: 啊，你是子玉的女儿啊。
0: 随后他露出郁郁寡欢的神色，突然怒吼道，
1: 知道那丫头有多悍吗？
0: 外公唤我坐到自己跟前，一五一十地披露了妈妈小时候离经叛道的种种行径。我眨着大眼睛，认真聆听外公的话。外公说了好几次妈妈的坏话，每次

0: 都必然会提及与总是拼命违抗的妈妈相比，温顺的大姨是多好的女儿。相反，妈妈对我说过的最多的话之一就是，人呐，出身好，命才会好。妈妈说，要不是自己跟外公吵架后离家出走，她的命运就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总是会跟坐在外公面前时一样，眨着眼皮，乖乖坐下，倾听妈妈诉苦。先不管此后两个人如何恨对方，不管外公对独自生下孩子的妈妈如何冷嘲热讽，也撇开妈妈有多么埋怨让外婆洗二奶内裤的外公，我认可外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是因为外公在去世前几天对妈妈扔下的一句话。话说那天，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偶然路过，却未免坐了太久，一直不停地挑着小毛病絮絮叨叨批评的外公，当他唠叨完妈妈的所有的丑事之后，眼看再也没有什么可批的了，就在妈妈的沉默前露出了难色。外公寻思了一下新话题，又拿起温顺的大姨跟妈妈做比较，开始了一番长篇大论，把所有的坏话统统说完后，在依然沉默不语的妈妈面前，外公再次感到慌张，最后透过他那瘦小硬朗的后背扔下一句话就消失了。
1: 只不过如果要我选恋爱对象，我就会选小丫头而不是大丫头。
0: 外公几天后就去世了，我认为外公是了解我妈妈的魅力，那小小秘密的人。现在外公去世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知道那个秘密了。妈妈是计程车司机，起初我以为妈妈选择当计程车司机是为了走遍全首尔的角落来监视我。某天我又推测，妈妈开计程车的真正理由或许是为了比爸爸跑得更快。我开始想象奔跑的爸爸和妈妈并排着你追我赶的身影，抱着十几年的怨气狠狠踩下油门的妈妈的表情，和被逮到住处的爸爸的表情，纷纷扰扰地在我脑海中奔跑。也许对妈妈来说，与其说要逮住爸爸，不如说只要比爸爸跑得更快就算是复仇了。开计程车对妈妈来说很辛苦，微薄的薪酬，对女司机的不信任，最客的调戏，但我还总是跟妈妈吵着要零用钱，因为我想，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如果连孩子也提前懂事、善解人意的话，那么妈妈心里会更加难受。妈妈也没有因为感到抱歉而多给我零用钱，妈妈只会按我要的金额给，还不忘说，你看看啊，这血汗钱都填到孩子屁眼里去了，老娘天天跑活赚钱，能不骂娘吗？那天也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我因为开着电视吃饭，在饭桌前被妈妈唠叨了几句，还得默默恭听她昨晚跟顾客吵架的事。说着说着，妈妈激动地甩汤勺吼道，操奶奶的，老娘真的是犯了那么大的错吗？询问我的意见，这时我得适当附和她一下，还得边踩上运动鞋边跟妈妈解释说那10000块要花在哪儿。在学校，我半趴在桌子上，呆呆地盯着班主任老师干咽口水时不断起伏的喉结。虽说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但一天也过得没什么特别不好，或者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问题是在回家后发生的。妈妈黯然神伤地坐在房间中央，手上拿着一封信。以前她用剪刀扎了又扎的地板上落着一个被粗暴撕开的信封。我看到信封上写的地址，明白了那是封航空邮件。在无法解读却又充满着不祥预感的来信前，妈妈露出一副郁闷的村姑般无助的神色。她呆坐了多久呢？

我把信抢了过来。什么呀？妈妈凝视着我的脸，信从头到尾都是用英文写的。我在妈妈面前尽量顾着自己的面子，断断续续地勉强分析了信中内容。一开始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读了两三遍以后才明白这封信正传达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上面什么意思？妈妈问道。我咽下口水回答，信上说爸爸死了。妈妈用世界上最暗淡的脸色看着我。我想学妈妈在我露出那种神色时总会对我做的一般，说点很机智的玩笑话，但是却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说辞。

0: 杨苏江带来的牡丹苦别，哎，其实听到最后的时候啊，就是哎，突然发现，其实妈妈原来一直还在等着爸爸呀。就之前我们都在说他有多渣多渣，然后觉得妈妈跟女儿之间好像还挺没心没肺的，怎么到了最后发现妈妈原来还那么伤感？
1: 是啊，不管怎么样，这是
0: 爱
1: 他
0: 过的
1: 生
0: 人。
1: 命当中，而且是他孩子的父亲嘛。他如果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
0: 我现在能体会到刚刚这个小哲就是说啊，一个逃跑的年轻的男孩子。哦，哎，读完感受怎么样呢？
2: 跟第一遍我读的时候就感受就不同了。我
0: 又
2: 觉
0: 不
2: 得
0: 一样
2: 啊，因为是有老师这种朗读，然后成分比较就是比欢乐的成分稍微重一点的话，然后这个感觉跟我第一遍可能太悲了，感觉加上他一些幻想什么的，
0: 就是一下把小哲从那个悲伤的氛围当中给拽了出来，
1: 转进了一个搞笑的氛围当中。
0: 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个部分呢？
1: 我印象最深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说他妈妈的这个性格，就是说其实是有了他妈妈这样的性格，就是说他其实是对这个男人抛弃他了以后，他是接受了的。其实
0: 对，
1: 对他其实是很痛苦，但是他从这个痛苦当中他走出来，很积极的去一个人拉扯这个孩子，而用他自己的方式啊，虽然他工作很辛苦，对不对？也会像一般的这个阿姨一样、妈妈一样，在家里边就是发泄一下工作上的这种压力什么的，但是他是很尽心尽力的，而
0: 且还很乐观，
1: 对，很乐观，他是没有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带给孩子的，
0: 对，
1: 所以一辈子就是这种自怨自艾的这个女人，一辈子我多悲苦，我遇到了这个男人，你以后让孩子一起跟自己一起恨这个男人，他没有这种心态，所以说导致他孩子其实是没有心理阴影的，所以说
0: 他甚至想到父亲的时候还能想到奔跑，
1: 没错，所以说，但是他其实父亲在他心目当中绝对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对吧？就是其实是一个逃兵、没有责任感的这样的一个滑稽的小丑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但女儿并没有就是因此而恨他的爸爸，我觉得这
1: 是
0: 点很难得，
1: 所以这就是跟他的妈妈的这种教育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给我印象比较深刻。深刻的，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妈妈，我做不到的。我肯定就是那种我们一般的，可能影视
0: 一起
1: 剧里
0: 骂
1: 看到
0: 他，
1: 一起骂呀，然后悲
2: 情
1: 啊、痛苦啊，你是不是？我这一辈子怎么这么倒霉啊？天哪，天哪，地呀、啊，地呀、啊，可能就坐在地上，就这样拍大腿，可能就是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所以我觉得，
2: 感觉出来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境界啊，我这种境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真的是东西方人的一种差别。所以东方的话真的是不适合离异单亲家庭来抚养孩子，
0: 就是他可能要承受真的非常大的一个社会压力。
1: 是是是，
0: 话题又到这儿了，
2: 总归都是有压力的。
1: 是是，
2: 那这里边的这个小女孩，她，因为她是幻想出来的一个父亲，她和她父亲那未曾谋面过，那我们每个人在小时候或者是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也会对自己的父母有不满的地方，甭管是离开了，或者是针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现，我们可能会幻想说，有可能我们如果为什么没有摊上更好的父母，如果我们理想当中的父母是怎么样，可能他把这个爸爸的这个角色更多的加入了自己的这个美好的幻想，可能在这个幻想过程中，也有很多就是弥补自己这种愤懑嘛，或者是伤痛呀这种的。这种感觉
0: 是，其实我们都没得选，就父母没得选。对孩子来讲，其实孩子也想他们也没有资格，或者说也根本没有机会去选择自己的父母哈。我们都是没得选，然后遇到了对方，也都是在一路的父母跟着孩子成长，然后孩子其实本身也在成长哈。哎，就是谈到这个父亲的时候，我在想，我甚至都觉得，如果他的父亲没有死，有一天回来的话，我甚至会觉得这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也会很快的接受他的爸爸，
1: 我觉得有可能，
0: 真的有可能，
2: 因为他们这个理想在，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在，我觉得应该，因为之前的仇恨已经被他们就是那种自慰的那种，自我安慰的那种，已经被抹去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接受得快一
1: 些。对，在心理上其实他已经有点排解掉，或者是这个自愈了一些，
0: 是。哎呀，所以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就是想要等的人永远也回不来了，留下了这样一个。

0: 遗憾，但还好他们很乐观。我怎么觉得咱们今天怎么这么入戏啊？其实它就是个故事而已哈。非常感谢两位，那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赵薇的离别的车站。<笑>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10%排放量，即10000分；10%-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我们一起来听《普尔班甘》《普尔班甘》《사춘기의 서울》。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
1: 我们也可以慢慢去发现首尔更多有趣的地方啦。嗯，天黑的越来越晚了，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散散步，然后探索一下这个有趣的首尔。没错，那子怡，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地点是哪里呢？<笑>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点啊，是非常多的韩剧、MV还有综艺的取景地，而且还有很多爱豆来过这里哦。那究竟是哪里呢？嗯，让我先来卖个关子。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吧。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 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 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没错，接下来让这首温柔治愈的K-pop歌曲 流进你的心里吧，一起来听这首Either的Paradise。 我们马上回来。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哎，士兵，在介绍今天的地点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哼，
1: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看一部韩剧或者一个 MV 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地方我好想也去看一看
0: 啊？特别有，特别是尤其是那种夜景镜头一出来就很有氛围感。哎，仔细描述一下的话，就是那种人物站在高处，背后是一整片城市灯光，然后风一吹，剧情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有情绪的那种。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大家已经在屏幕里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位于城北区的洛山公园。
0: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您有没有一部韩剧、综艺或者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即可在聊天框里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哦。
0: 刚我们提到了洛山公园，其实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是看剧认识的。
1: 没错，而且很多人第一次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0: 就是那种哎，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这个地方啊，就那种感觉。
1: 是的，对，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样，洛山公园呢，它就是有很多韩剧 MV 还有综艺节目很喜欢的取景地，尤其是这个夜景。
0: 是的，洛山公园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既不会很远，然后也不会有太多人去来往。
1: 是，
0: 而且在城墙边可以看到整片首尔的灯光。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导演们之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取景的原因，对，是因为它真的很真实，
0: 很真实。
1: 对，这个地方呢，不是那种特别精致的像人工制造过的一个场景，它更像是一个平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过的地方。所以说当这个角色们站在那里说一些台词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违和感。
0: 可以想象到出现在韩剧里的那些像两个人一起在聊天，或者是两个人在分开之前说过的最后一句话，还有甚至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山坡上可能发呆的那种场景。其实这些画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1: 没错，而且你真正的去到这个洛山公园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剧情里的感觉好像真的存在一样，好像真的就在我们站的那个位置展开了一段故事一样。
0: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被带进了某一段韩剧的剧情里边，虽然当时什么都没有做，但只是站在那里感觉那个普尼基特别的好，然后也会让你产生一种代入感。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啊，现场有一些人会拿着手机在拍照，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做，就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这些美丽的景色。
0: 那我又开始说一些金句了，感觉感觉这种感觉就像大家都在借用同一个场景去放置自己的情绪。
1: 果然是金句啊，你这个说法真的很有意思。
0: 是的，因为在韩剧里是角色之间的故事，但是在我们现实当中呢，这里就变成了每个人自己的故事。
1: 不过刚刚说到这个拿手机拍照啊，这里确实非常适合拍照。
0: 尤其是到傍晚呢，到夜间那个时间段，夕阳落下，天色慢慢变黑，百家灯火渐渐升起，那个变化的过程真的非常有画面感。
1: 是的，站在那样的一个风景之下，真的不需要特意找角度，
0: 没错，
1: 随便站在城墙边都很好看，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拍出这个韩剧里的神图。
0: 没错，很容易能拍出那种剧情感。还有洛山公园本身也很有历史背景，这里本来是汉阳都城的一部分，城墙可以追溯到朝鲜王朝时期。
1: 没错，以前这里是用来守护首尔的城防线之一，现在一边留着历史，一边变成

0: 成了大家散步看夜景的地方。这种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也让这里变得更加的有魅力了。所以说，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周末或者是工作日的晚上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洛杉公园看一看，说不定呢你就会发现一些让你感到很熟悉的画面。
1: 当然了，我们节目也一直在说跟着韩剧打卡同款固然很有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是您在那个地方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没错，因为同样一个夜景，每个人看到的其实都不太一样。也许你会想到你看过的某一部电视剧，也许你会想到某一个人，也有可能你什么都不想，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在那一刻的那种感觉都是属于自己的。
1: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部这样的韩剧综艺或者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什么语言都可以，随便说说自己的小习惯就好。
0: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N Flying 的 Sta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部韩剧或者综艺音乐让您种草了某一个地方呢？
0: 那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尾号

0: 23387的听众朋友留言发来说，我当初是因为看了鬼怪被种草了江陵的祝文金海边，然后那个红围巾的画面真的是太经典了，后来真的去了一次，风特别大，但是氛围感满分。
1: 其实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看过鬼怪这一部非常史诗级的一个作品。
0: 电视剧，对。
1: 对，但是红围巾这个画面确实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画面，
0: 没错。
1: 然后包括江陵这个海边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也要去体验一下先。
0: 是的，我也其实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我总是在网络上刷的那种切片。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叫那种那个柔软的神，对，然后就非常的
1: 心
0: 能
1: 软
0: 够
1: 的
0: 打
1: 神，
0: 动。对对对，心软的神，突然间一时想不起来。然后每次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哎呀，我也一定要去那里打卡一下的那种感觉。
1: 感觉突然想到了他的一个主题曲。
0: 对，已经在脑海回响了。
1: 好的，那尾号467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是看 IU 演出的《我的大叔》的时候，被首尔的夜景狠狠吸引住的，后来才知道很多画面都是在洛杉公园拍的。哎，真的有一种安静又有一点孤独的美感，很想晚上去走一走。
0: 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洛杉公园。这位听众朋友说被首尔的夜景吸引，真的，洛杉公园的夜景是那种是不论什么时候去都能感受到的一种美，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真的有抽出空来，包括这个我的大叔，而且不仅仅是这一部电视剧，还有很多非常多的电视剧都在那边拍摄，大家呢可以就是找时间去抽空打卡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尾号5169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最近看25/21，被那种复古街道和小城市的氛围种草了。虽然不确定具体在哪儿，但是就是很想找一个那样的地方，慢慢走走，慢慢生活，感觉很有青春的味道。
1: 感觉这也是非常点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
0: 主
1: 旨吧，感觉就是一直在讲说，哎，其实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地点，
0: 没
1: 虽然说
0: 错，
1: 每天每次的节目我们
0: 我
1: 都
0: 们
1: 会
0: 都
1: 去
0: 推
1: 分享
0: 荐，
1: 一些地方，
0: 是的，是
1: 但其
0: 的，
1: 实我觉得比起这些地方更重要的一个，可能我们是分享一种
0: 感觉，
1: 对感觉
0: 一
1: 一
0: 种
1: 种
0: 记
1: feeling。
0: 忆，对对对。
1: 没错，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都能感受到一个地方的风俗、风土人情，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可以去通过旅游这样的方式去更多的感受到的一个东西。
0: 没
1: 然后
0: 错。
1: 包括像其实韩国跟中国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比起棚拍来说，就是它实景拍摄会比较
0: 更
1: 多一
0: 多，
1: 点，
0: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从现实当中可以看到，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很熟悉，我可能在某某韩剧里面看到过这个地点，
0: 是
1: 就
0: 的。
1: 有比起中国来说，有更多我们可以真正去实
0: 走
1: 地
0: 到，
1: 打卡的
0: 对
1: 一个地
0: 对，
1: 方。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点吧。
0: 然后其实说到这里，我也有一个特别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一个音乐的。我之前是非常喜欢听赵雷老师的《成都》，然后呢，我就是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非常想去成都实地走一走。然后我真的在某一个暑假去到那里，发现这个跟歌里面描述的真的非常一致，非常惬意的一个氛围。
1: 也是通过歌曲呢，就找到了一些，就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吧。
0: 是的，
1: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其实到最后，我们被种草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那些画面带来的一些情绪与想象吧。也许是一阵海风，也许是一个夜晚的街角，又或者是一段看似平凡但是闪烁着光的日常，在他们不经意间替我们勾勒出了另一种生活的
0: 生活
1: 样
0: 的样
1: 子。
0: 子，对。
1: 没错，就是一种我们非常向往的一种生活。那 OK，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Yellow。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我们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2: 哎，两位来韩国之后，你们吃水果和蔬菜的这个频率怎么样啊？
1: 我估计，我感觉我自己是一个基本上就不怎么吃蔬菜的人，然后一般都是靠一些复合维生素片在撑着，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行走药罐子，每天吃很多药。
0: 我也是，以前在家里就是顿顿都在吃蔬菜，但是现在呢就完全看缘分了。我妈昨天还给我打视频问我为什么脸色那么黄，我都没敢告诉她我这一个礼拜唯一的这个蔬菜摄入量就是昨天吃泡面时候里面那两节干的葱花。天天你这个蔬菜狂魔呢？
2: 哎，别提了，我确实是那种一顿没叶子菜就难受的人，水果就更是雷打不动的每周都要买。但现在我感觉我的青菜之魂完全每天都在接受的现实的毒打。
0: 怎么说呢，我看你朋友圈前两天还发了那个绿油油的蔬菜的照片。
2: 哎，那其实是我在生活的一个首尔的一个生存策略。你们见过那种三菜所，就是那种蔬菜拼盘吧？在超市里面被分装的很整齐，然后几种不同的叶子打包成一个小盒子的那种。
1: 啊，就那种拼盘，我还以为我一直以为是就是吃烤肉的时候才会买那种拼盘当一些配角。
2: 啊，对，虽然它看起来很像烤肉的配角，但完全是我在首尔的一个救命口粮。我经常买一盒拼盘，然后再加一个即食的米饭，就直接在宿舍里开包，连肉都不用加了。
0: 所以就只有米饭和叶子吗？你这个吃法也太硬核了吧，连肉都不加。
2: 哎，其实这种吃法叫三把，就是虽然没有肉，但是有生菜、苏子叶这些菜，包一口热的米饭，蘸一口大酱，哇，那种脆爽和米香的感觉真的是绝了。
0: 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在宿舍搞那种高级的素食料理了。不过天天我每次看你在那洗菜叶子的时候，那个眼神真的非常认真啊，感觉每一片叶子都在你的眼神里自带了这个身价的光环。
2: 因为就是他的心理落差其实还真的挺大的。我买它是因为我爱吃蔬菜，但吃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的去算一下这个价格。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一小盒拼盘大概是3-4千韩币，那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在像精致的吃菜的感觉。那可能也是因为汇率的问题，然后在国内习惯了比较随意的买蔬菜，在这边就会更在意价格一点。
1: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在宿舍自己简单吃一顿还挺方便的，不过在外面吃饭的话，可能新鲜的一些绿叶菜的话就没有那么常见了，更多都是一些泡菜啊，或者是通过拌菜这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餐桌之上。
2: 对吧，不过我后来也发现其实不是韩国没有蔬菜，而是吃法真的和我们很不一样。就在首尔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外面吃饭，新鲜的这些叶子菜都不是像中国那样直接一整盘的主角，然后更多是以拌菜汤或者配菜这样形式出现。
0: 对，而且韩国其实也有很多

0: 以蔬菜为主的料理，比如说拌菜呀、石锅拌饭啊，只是跟我们习惯的那种清炒一大盘青菜不太一样。
1: 没错，就比如说像烤肉的时候，生菜更多是我们来包着吃，属于一种搭配。而像泡菜呢，其实也是首尔他们这边很重要的一个发酵的蔬菜文化，只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有点不太习惯这种蔬菜更多作为搭配，不是主菜的这种吃法。
2: 其实前段时间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其实现在韩国人也在慢慢流行一些拌，就是新鲜的蔬菜这样的一个吃法。但感觉确实是跟我们两国之间一比的话，感觉就是饮食的习惯它不太一样。
1: 是的，所以我最近也会偶尔去麻辣烫店，然后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为了一次性能够吃到那种很多的绿叶菜，就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0: 你说的这种大概就是我们留学生对生活的某种曲线的适应
1: 是
0: 吧。
1: 的。
0: 不过天天蔬菜还能靠麻辣烫补呢，水果呢？我上次看你这个在超市里盯着那个大西瓜看了半天，你最后买了吗？
1: 买，我当时盯着那个标价25,980的韩元。
0: 天
1: 哇，那一瞬间直接就是自动开始了汇率换算，当时换算完就感觉啊，自己数学是不是没有学好啊？
2: 多少钱？25,980。
0: 我的天！
2: 感觉你这个数字记得特别清楚，是不是？就是特别伤脑筋。
0: 真的，我昨天在逛超市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会不自觉的先去看一看单价，然后呢稍微再比较一下。也可能是因为刚来没多久吧，还在适应这边的这个消费方式，所以说会比以前更留意一点。
1: 对，我也是这样。就以前在国内买水果的时候就很随意，现在就会稍微考虑一下这个分量和价格的平衡。
2: 所以在这里买水果的方式也慢慢变得有计划性了一点。
1: 对，不过子怡那个是为了均衡它的营养，我主要是为了预防。我这个体质只要免疫力一低，然后疱疹啊、口腔溃疡就各种找上门来。然后我特别爱吃肠子，以前就是想吃几个拿几个，根本没有单位的一个概念。但是来了首尔之后，我发现想要纯靠水果补齐那点缺口，性价比真的就不太行。所以我也变了，每天就老老实实的吃维生素片，水果反而成了生活的一种调味剂。
2: 这种跨国习惯真的还是要适应适应，因为以
1: 对，
2: 前在国内逛超市的时候，我们都是拿一个大塑料袋儿，然后往里装，然后论斤称嘛，就讲究的是一个斤两自由。但结果到了这儿呢，我第一次去超市连秤都没找到，后来发现，人家那都是按论个卖，或者是论袋装啊，
1: 对，
2: 定额包装的。
1: 但是其实我们该买还是得买，只是这个购物习惯变了。就是昨天我看到那种规定好的橙子大礼包，7个1万块钱，折合人民币就是50块钱7个。
0: 50块钱7个，我的天呐，这账算得让人心跳加速了，已经。
1: 哎，贵啊，对啊，关键是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可能随手就拿两个走了，但要是在这儿买的话，我必须得站在那儿挑出整堆橙子里最陈皮、最薄、成色最正的那七个。既然规定了七个，我就一定要把这七个的价值就最大化。
2: 就必须买回本儿。
1: 对。这其实也叫一个首尔的生存智慧吧。不过我最近发现，韩国人在吃水果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也很有自己一套风格。
0: 你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就是他们很少像咱们那样买一大袋子回来回家，然后直接洗了之后狂炫。他们好像是更喜欢那种开袋即食的那种感觉。
1: 对，他们追求其实是那种高效和新鲜。那首先就是便利店的那个水果杯了，你们肯定见过，就是一个小盒子，里面切好了几片苹果啊，两个小番茄之类的水果。那虽然这个单价算下来不是很低，但是这种拆开就能吃的杯装水果特别火，估计大家也是觉得买一整袋回去吃不完，反而就更浪费了，而且还不用自己处理果皮。
0: 对，确实那种分量虽然小，但是贵在方便，对于这个上班族啊，还有学生党来说都特别的友好。
1: 对，很友好。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果汁店了。很多人不买那种整包的水果，但是会去每天买一杯大号的这种复合的果汁。那因为在这些店里呢，买一杯的价格其实比在超市单买一个果子还划算，就简直成了大家的一个维 C 的充电站了。
2: 这个我真的超级有体会，因为我本人除了是一个维 C 的药罐子以外呢，其实也特别喜欢喝这种复合果汁。有一次路过这个弘大地铁站附近的一个果汁店的时候，会看到，因为你可以。他们都是开放式的嘛，然后都可以看到说里边点了一杯叫什么，就是那种草莓的饮品嘛，然后它真的。

0: 会有非常多新鲜的草莓直接进去现榨。我感觉你要是要买那些草莓的话，可能就成本会比那一杯要高上很多很多。
1: 是，
0: 嗯，
1: 对，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说
0: 就，
1: 这种喝果汁的方式真的在首尔很火
0: 对。
1: 啊。不管是除了果汁，我其实还发现最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见的那种水果甜品。
2: 嗯嗯，对，就是不管那个咖啡店里的水果蛋糕，还是专门去刨冰店里的这种水果冰，他们都特别执着于把水果片切得特别薄，然后一片片摆得像花儿一样，看着就非常的精致。
1: 哎，说到这个刨冰，我突然想起来，弘大有一家专门做柿子刨冰的小店，特别好吃啊！像柿子这种水果，平时咱们买的时候都很少用来包着吃，
2: 是。
1: 但做成这种刨冰的话，那种糯叽叽的口感真的是完全治愈的天花板了啊！不行，这周末得赶紧找个时间去吃了。
2: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我觉得这个在美食这方面，跟着天天吃首尔肯定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打卡了。
0: 那我们三个也可以就是全员出动，然后
2: 可
0: 一
2: 以。
0: 块儿去品尝一下这份来自春天的味道。那在出发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先听一首歌来补一补能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Little Baby 的 Power Up。
1: 那先来感受这一下这口多汁的元气。听完歌回来，咱们再来聊聊为什么在韩国想当个水果蔬菜大户的门槛会这么高呢？
0: 没
2: 是
0: 错。
2: 的，别走开，听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听这个 Little Baby 的 Power Up。

0: 哇，听完这首歌，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自带那种酸酸甜甜的果汁特效啊？
1: 是的，听歌的时候确实已经被 power up 了，感觉整个人都电力十足，特别想冲进这个超市，拎2个大西瓜就出来。不过说实话，每次被这种元气感这个带来的时候，一到超市看到那个25,900元的这个西瓜标价的时候，我的电力瞬间就 power off 了。
2: 啊，谁说不是呢？其实作为留学生，咱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会对这个标价心跳加速。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首尔这种果蔬价格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社会逻辑。
0: 哦，那看来你是不是偷偷做了一些功课？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背后的门道在哪里呢？
2: 哎，稍微做了一点小研究，我发现韩国的这个农产品价格之所以比较稳固，首先其实是源于一种守护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首尔的街头看见过一个绿色标志 NH，也就是韩国的农协。
1: 哦，你是说那个就是到处都是绿色标志的银行和超市？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做金融和零售的那种集团呢。
2: 哎，它其实不仅是门面看到的那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庞大的农民互助组织，更像是韩国农业的一个超级管家。而且他们有个非常核心的准则，就叫做"生土不二"，就是主张说是生长在这片土地就得吃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那农协就是靠着这个准则，把本土的果蔬建立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信任。
1: 哦，难怪我感觉超市里的这个本土水果虽然贵，但是个个都很漂亮，而且很少见到坏的。
0: 确
2: 没
0: 实。
2: 错，所以你付的钱其实也包含了农协给出那份打包票的质量保障。简单来说，就是这多出来的钱其实是为了让咱们家门口的这些农户们能够安心种地，不被这些低价进口的冲击而交的一份守护费。
0: 那你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这价格里边其实藏着一份，社会责任感在里边，对吧？那除了这个大环境，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水果贵得离谱呢？
2: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挑战季节的能源成本。就像我跟刚刚子怡念到这个大西瓜，毕竟4月份首尔还在过春天呢。那为了让大家提前2个月尝鲜，农户就需要全天候的开着这个大棚温室了。
1: 哦，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些，其实都是住在恒温大棚、吹着空调长大的贵族水果呀。
2: 对的，没错。那为了挑战季节呢，每一度的电费和取暖费都是实打实的反映在这些标价里，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份抢先费，那等到剩下了，价格就自然降下来了。
0: 这么一想，感觉心态确实平和了很多。像那种洗得干干净净的、分装特别整齐的那种蔬菜包呢？
2: 啊，对，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服务延伸带来的一个效率感。首尔生活节奏很快嘛，就很多人没有像咱们父母那样大半天的泡在厨房里面摘菜，
1: 对
2: 那
1: 对。
2: 种打开就能吃的便利，其实背后是人工采摘、多重清洗和保鲜包装的一个成本转嫁。
1: 你这种说法就有点像用金钱换时间的感觉了。
2: 没
0: 确实。
2: 错。所以，在这个物价体系里，我们每一次的挑选其实都是在这个季节、品质和便利之间做权衡。适应了这种逻辑之后，反而觉得这种精细化的生活方式其实也藏着一种对生活品质的坚持，挺值得我们参考的。
0: 确实，听完天天的分析，我也感觉以后如果再逛超市的话，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心痛，更多是一种对社会运作理解。而我们理解这个逻辑呢，很显然，就吃起来呢也会更加的香了。
1: 是的，
2: 是的，生活嘛，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观察和适应中找到平衡。虽然咱们现在还得这个精打细算的寻找这个蔬菜自由啊，
0: 是的，是
2: 但也
0: 的。
2: 不妨碍咱们偶尔去打卡治愈系的宏大柿子刨冰。
0: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天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有趣的观察。
1: 是的，而且听到刚刚天天给我们分析了这一段之后，我真的觉得每一份价格都是实打实的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有一种哎呀，我下一次一定要去超市里再多挑一会儿的那种感觉。
2: 对，
0: 没有错。现在看到那些超市里边很贵的一些产品呢，其实我们也。
1: 不
0: 因
1: 会
0: 为
1: 打
0: 今天
1: 怵，
0: 的，对，因为今天
1: 对。
0: 天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它背后的一些运营的逻辑，也会让我们去理解包括农户的一些，背后的一些道理。
1: 是的，以后不会觉得很心痛了，就有种平衡的感 觉。
2: 是
1: 的，感觉每一口吃的都是质量的感觉。
2: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2: 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可以，我们也非
2: 拜。
0: 常期待我们天天下一周能
1: 会
0: 给
1: 给
0: 我
1: 我们
0: 们带来
1: 分
0: 什么
1: 享。
0: 样的，
1: 对，
0: 内
2: 期
0: 容。
2: 待一下。
0: OK， 那我们就跟天天先说一下拜拜，我们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HUS 带来的 Selalu Kinemir。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里给大家分享了洛山公园，还有刚才天天也给大家了解，带大家了解了一下首尔的这个果蔬价格为什么这么贵，真的是每一
0: 确
1: 口都
0: 实。
1: 在吃在良心上了。
0: 嗯。
1: 而且就像我们第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洛山公园，大家也不妨今天下班之后就去看看美好的夜景。
0: 嗯，包括我们节目里边一直在讲说，可能也并不需要是洛山公园，有可能是专属于你自己看过的某一部电视剧里的场景，然后就是专属于你的一个地
1: 小
0: 方，
1: 记忆。
0: 对，想要去探索一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呢，也希望您能够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呢，去每个地方去探索一下。
1: 是的，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PH1 Kid Millie Loopy。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一零一，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以及赵衍琛，两位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炎热了哈。哎，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特别热啊，然后出汗，那个出汗我们都觉得哎呀热了不就出汗吗？然后在韩国的话就认为哈，人出汗太多的话，然后我们的这个元气会打伤，然后这个时候需要补身。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季节呢也是韩国啊就非常适合去进补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来说一说夏季避暑补身的韩国料理哈。哎，我们可以在脑海当中想一想，夏季补身，哎，进入我们的101剧场，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上半场来说什么。
7: Action。
6: 哎，你有没有发现韩国关于鸡肉的料理特别多呀？
8: 对，我也发现了。
6: 啊，比如说啊，最有名的《因为来自星星的你》，火遍大街小巷，全民鸡爱的炸鸡，是吧？
8: 啊，炸鸡那可是我的最爱，光炸鸡就有很多口味呢，原味的、酱油味的、蒜香味、甜辣味、芝士味等等等等。
6: 哎，你看我的外卖记录，点单次数最多的就是炸鸡。
8: 哎，我也是，我也是。
6: 哎，除了炸鸡，韩国人把鸡肉料理的淋漓尽致。你比如说啊，什么辣炖鸡块、春川铁板鸡、安东大盘鸡，还有 QQ 弹弹。
8: 停，别说了，我都流口水了。
6: 不行，我还要接着说，我还最关键的我还没有说呢。嗯，
8: 还有什么呀？
6: 参鸡汤啊。
8: 啊，参鸡汤可是鸡中之最啊。啊，不行了，我现在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6: 哎，我来韩国这么久，就一直没有想透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6: 哎，你说啊，参鸡汤里有人参、红枣、黄芪、当归等各种滋补养颜的中草药，那为什么一碗参鸡汤却比一只炸鸡便宜呢？
8: 哎，你别说，你还真问到我了。
6: 你好好想一想啊，用勺子舀一勺热乎的参鸡汤送进嘴里，犹如丝绸般细腻顺滑，从口腔温暖到肠胃，鸡肉用筷子轻轻一挑，就能将骨肉分离嫩到极致，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哇，米香和药香弥漫在口腔，再配上参鸡汤的最佳拍档辣白菜，简直是人间美味哦。
8: 停，你这是要怎样啊？你要馋死我吗？
6: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
8: 啊，你想吃参鸡汤了？
6: 对，我想吃参鸡汤。
8: 哎呀，想吃你就直说呗，绕了这么一个大弯子。也是，大热天是吃参鸡汤排排汗也挺好的。
6: 那晚饭就吃参鸡汤喽。猜一猜，参鸡汤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滋补菜肴之一，但并非人人适用。大韩民国行政部给出了食用参鸡汤时的注意事项，共四条，请问是哪四条？
4: 还有人能这个不能吃参鸡汤吗？
8: 这个我真的有话说。
4: 为什么？
8: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韩国同学在青岛，

0: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参鸡汤，跟他一起去，吃完当场我就流鼻血了。为什么？太补了吗？可能是太补了，就是太大了。然后当场我就懵掉了。不是，是参鸡汤它的滋补功效有这么厉害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期末考试结束，然后放假，他爸爸在青岛开工厂，然后就去他们家玩，然后他就带我去。人生第一次吃参鸡汤吧，是吧？就流鼻血。那个人生好像人参是十二年的吧？不知道，是百年参吧？可能是太累太虚弱了。哎呦，我真是第一次听说啊，原来还有些人不适合吃参鸡汤的。我来了韩国之后，我觉得参鸡汤简直就是
1: 通用的一道美食，只要身体觉得有点虚弱，然后都可以吃参鸡汤补一补的。
2: 是，都可以吃，但是需要注意几项
0: 啊，需要注意的。
1: 对对，
0: 那高血压不能吃吧？
1: 是的。
0: 我为什么这么猜呢？是因为我觉得参鸡汤热量有点高。嗯，就除了这个，我真是挺
2: 高血压跟什么有关系呢？ 高血压跟什么有关系？血糖，跟血糖吗？不是血压，高血压跟盐有关系，跟钠有关系。不是，参鸡汤它没有盐呐。哎，那个鸡肉剥下来会蘸那个盐吃吗？不蘸盐不就行了吗？那有人嫌淡呢，那当然会蘸盐吃啊。哎，
0: 我其实是吃参鸡汤的时候，我都不蘸盐的。
2: 是吗？
0: 哦，然后他那个汤我也不加盐，我就直接那么干吃。
2: 但是有人会嫌弃那清淡的那种口味，会往汤里加盐。
1: 加盐和胡椒，
2: 是的，
1: 我会加的。
2: 而且我什么都不加。 而且他不会定量，他说：“哎，我加一勺喝一口，哦，还蛋的话又加又加。”那他是一直
0: 有再蘸盐，他一直是尝的那个没有加盐的汤吧？那可不是一直加吗？关键是几乎是都是清汤吧，
2: 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清汤，但是
0: 会旁边会有一个那个小碟子里有盐，是吧？对，我从来不用那个盐。但是还有，因为呢，
2: 我们吃参鸡汤时候会怎么样？会就着什么吃啊？
1: 泡菜，
2: 泡菜还有呢？
0: 萝卜块。
2: 对，萝卜块，它那里的那
0: 盐很多，盐
2: 分很多很多。嗯，
0: 哎呀，嘿，大家应该向我学习，这些东西我都不吃。
2: 我真的就真的只喝汤，
0: 我全都吃很多。
2: 我都吃，我都吃。之后呢，我一调查一看，他说的一碗参汤里最多可摄入4500毫克的钠，啊，就是我们人体一天之内可以需要的钠含量大约在2000到2500毫克之间。
0: 就一顿参鸡汤都
2: 已经超标了，对，嗯，
0: 那真的是要注意。
1: 哎呦，下次商家就不要提供盐了嘛。
2: 就是为了提高，是吧？就是大家对于参鸡汤的喜爱度，啊，然后就让大家知道吃参鸡汤是一间很健康的事情，啊，不要给盐了，然后也不要给泡菜什么的。不行，像我这种人就吃不下了。对对对，假如有高血压的话，就可以吃肉嘛，光吃肉就可以了。
0: 哦，然后喝点汤，我觉得参鸡汤最好喝的就是那个汤，还有它那个参鸡那个鸡肚子里面那个米饭，
2: 对对对，
0: 然后它有的时候还会加一些银杏，我记得。对，还有
1: 对，还有大枣，
0: 对银杏。哎，那个大枣能吃吗？
2: 大枣是能吃的吗？
0: 我倒是不能吃，是不能吃的。对，好像因为一开始我觉得那个枣应该是吸收了鸡的精华，是补的。
2: 对对对，
0: 补的东西，对，应该把它扔掉。可是好可惜啊！
2: 对，我刚来韩国吃参鸡汤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枣给吃掉。我觉得那个好吃的枣，然后那个有那个鲜香的那个鸡肉的那个味道，然后特别好吃。后来才听说有这么一说的啊，大家是不是也有像我和衍琛这样想法的中国朋友应该不少。
1: 对，
0: 觉得很可惜哈。
2: 对对，
0: 然后有大枣，然后有银杏，然后还有那个人参。
2: 对，人参是必不可少的。
0: 对，然后那个他那个米饭的话，好像根据商家的不同，然后还
1: 我不是在那儿附近吃的，但是我知道有。
2: 对，绿豆是解暑的神器是吧？嗯，
0: 对。那绿豆和红枣放到一起，谁解谁呀？
2: 哎，我还吃过一个黑芝麻参鸡汤，
1: 是吗？
0: 哦，就是黑色的，应该也是进补的一种。
1: 嗯，我喝过那种芝麻那种酱酱的那种稠稠的那种生鸡汤，
0: 那是芝麻还是推给？就是那个，是吧？是那个？
1: 是什么？
0: 等会儿给一首歌的时间，咱们去查一查，回来再说。
1: 好，
0: 先听这首。<笑>

0: 真的是快要出伏了哈，大家对于参鸡汤的渴望应该也是与日俱增了。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tteokgae 啊，是野芝麻对吧？对，野芝麻。嗯，野芝麻，在韩国的话，这个 tteokgae 真的用的好像特别的广，在喝很多汤的时候，然后商家都会在桌子上，然后有这么一小罐的野芝麻，然后他把它给碾碎了，可以往里放。
1: 特别那个啊，那个那叫什么？松茸骨，
2: 松茸骨，对，
0: 对吧？那个血肠汤，哦，血肠汤，哦，也会有。嗯，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哈，食用参鸡汤时的注意事项。刚刚我们已经说出来了一条，
1: 高血压人群
0: 尽量是不要食用。如果食用的话，减少钠的摄入量。
1: 对，是的，
2: 不要放盐。
0: 嗯，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啊？高血压的话，那这个高血脂是不是也不行啊？
1: 对，是的，
2: 这个连一块儿吗？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三高患者。
1: 是，
0: 对，高血脂还有什么呢？还有肥胖人群。
2: 肥胖人群是因为它的热量比较高吗？
1: 是的，它一碗热量，你们猜有几千卡？几千卡？几大卡？
0: 几大卡？不知道哎。
2: 一两千，
1: 900千卡。
2: 900，
1: 这是一天热量的摄取。
2: 是的，是，
1: 就是。
2: 所以参鸡汤很发胖哎。
1: 对。
0: 啊，就喝那一碗汤的话，这一天都不用吃饭了。
1: 嗯，热量很高。嗯，所以呢，会引起肥胖。所以呢，就是这些肥胖人群要注意吃。

0: 但是最近有出来什么的呢，叫弹给烫的东西。哎，就是我们都出来是一整鸡嘛，
1: 半只鸡是的。哎，它这个热量也减吧。
0: 对啊，补的话就适量，
2: 是的，
0: 不会流鼻血了。
2: 哎，
1: 我好像吃过弹给烫，就是那个半只鸡的参鸡汤，有的有的。
0: 那还有一个原因，它除了热量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2: 热量高，然后钠摄取量比较多，还有汤太多了吗？不是，在什么鸡的身上，
0: 鸡的身上，
2: 鸡身上，
0: 鸡身上有什么毛病啊？除了好吃的还有问题吗？ 就是那个半只鸡，是的。哎，它这个热量也减吧。对啊，补的话就适量，
1: 是的，
0: 不会流鼻血了。
1: 我好像吃过盘给烫，就是那个半只鸡的参鸡汤，有的有的。
0: 那还有一个原因，它除了热量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热量高，然后钠摄取量比较多，还有汤太多了吗？不是，在什么鸡的身上，
1: 鸡的身上，
0: 鸡是让有什么毛病啊？除了好吃的还有问题吗？
1: 还有鸡皮，
0: 鸡皮健康。哎，
1: 鸡皮炸的酥酥脆脆的那种，
0: 还有烤鸡皮也很好吃啊。
1: 是啊，
0: 那就
1: 鸡皮特别好吃，
0: 那还是烤吧，烤的话至少能把那个油给烤出来哈。我们是一档深夜美食节目嘛，
1: 所以生
0: 就是有人觉得这会过敏的他会避开，直接避开不吃啊。哦，对，那还有什么给点提示吧，我觉得这个接下来难猜了。嗯，哎，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烹饪的过程当中问题呢？对，烹饪的过程烧糊了烤糊了太久。
1: 不是，假如我们在吃生鸡汤的时候主要是在外边嘛，这样，那我们在家里自己做的时候，嗯，又注意些什么呢？
0: 做不熟。
1: 做不熟是，那做不熟的话会引发什么呢？
2: 不，食物中毒。
1: 是的，对对对，答对了啊。对，食物中毒有两个特别要注意的病菌，一个是叫空肠弯曲菌，一个是叫沙门氏菌。那什么叫空肠弯曲菌呢？它呢
0: 会出空肠弯曲菌和沙门氏菌主要在肠道内或者是特别是家禽家畜和动物的肠道中，主要污染的食品有肉和肉制品，还有蛋和蛋制品，还有奶和奶制品。所以这些一定要烹饪好。
1: 对，
0: 对，
1: 尤其是夏天我们肠胃也比较敏感的话，真的吃东西尤其是这种鸡肉类的要注意。对对对，而且你要是没吃好的话可以什么发热呀腹泻呕吐啊还有鸡肉，
0: 这肠炎了。
1: 对，等等等等。而且那个沙门氏菌更厉害了，它那个生存可以生存到5个月到2年。嗯，一定，所以呢我们要烹饪的时候必须得100%熟透。嗯，
0: 对，还要定期体检。
1: 是吗？但是洗的话，洗在洗的情况下也不可以
0: 手不能触摸别的地方。对，要是触摸之后必须得完全洗干净。嗯，对，嗯，他们说那个洗鸡肉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容易发生污染。对，是的，那个水。啊，所以就有人建议说啊，干脆洗的时候就用牛奶来洗，过期牛奶。哦，那种过，哦，当然，如果鸡牛奶会再次食物中毒的。不是，不是那种完全过期，一个月两个月的啊，就是那种过了一两天啊，或者说这个有效期就是流通日期只剩一两天了，用这种牛奶。
1: 它会中和掉是吗？
0: 对对对，就是泡一泡它，然后用它来洗一洗啊。
2: 而且牛奶不多，牛奶不行，牛奶会去腥味的。哦，是，
0: 有人这么建议哈。这是，哎呀，还真是。
2: 安全饮食，什么时候多强调都不为过哈。那这个要注意烹饪过程当中要把它做熟了，然后小心食物中毒。嗯，咱们刚说的是一共有四个是吧？
0: 是的，现在说出了三个，
2: 已经三个了啊。高血压、高血脂，然后
0: 肥胖人群，
2: 就是这个谨慎食用。然后这是两个，然后呢下一个是小心食物中毒，还剩最后一个了。对。
0: 啊，这还剩什么呢？还有，
2: 还剩什么？
0: 我们吃完之后，
2: 吃完之后，哎，吃完之后要干什么呢？那个，哎呀，这个是不是得去那个什么呀？嚼点蔬菜叶子之类的呀？因为那个都是肉嘛。
0: 啊，对对对，你说
2: 没有菜，
0: 有菜，但是有辣白菜，那是辣白菜，
2: 又咸
0: 又不健康。
2: 为什么生鸡汤店它不能给我们上来一盘生菜呢？
0: 哎，真的，就为什么呢？
2: 或者来点那个黄瓜条，还有胡萝卜条，
0: 都会。
2: 我们去吃砍在烫啊，什么这样的都有那个。
0: 是吧？
2: 都有那个。生鸡汤真的没有。
1: 还有那个辣椒，那个那种不是很辣那种青椒那种，是吧？
3: 朝天椒是吧？
2: 嗯，对，那种朝天椒有点太辣了，就是那种菜辣椒的那种感觉，那种不是很辣的那种长长的。
0: 它为什么不给呢？它是会影响生鸡汤的那种口感吗？
2: 我觉得是成本问题吧。对，我刚想说，因为我们刚才说生鸡汤那么多的中药食材都没有卖得很贵，再给你弄点韩国这么贵的蔬菜，这成本更回不来了。嗯，应该是。但是，哎，如果考虑一下差别化经营的话，哎，哪家生鸡汤店
3: 一枝独秀了，
2: 未来不再提供泡菜，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些黄瓜条、
0: 对，没有什么
2: 胡萝卜条，然后辣椒。
0: 再给点稍给点不辣的蘸酱啊，不咸的蘸酱，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也是一个差别化经营，对吧？对，是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吃完生鸡汤之后，来一杯什么关于维他命的饮料啦，或者是吃一片维他命啦，也可以果汁也可以。再不行，我们就可以餐后水果。
2: 也可以吃一吃，
0: 营养要均衡，对，补充，补充一下维他命。
2: 嗯，对，这是水果也是要谨慎一下，糖也挺高，要不来杯蔬菜汁，
0: 也可以，也可以。哎，这四个都出来了吧？啊，对，最后整理一下吧。哎，我们来整理一下啊。第一，注意食物中毒，有空肠弯曲菌和沙士门菌这两点的病，这两个病菌是特别要注意的。那第二个是。 高血脂患者或肥胖人群食用需要谨慎。第三个是高血压患者少喝汤多吃肉。第四个是要需要另外补充维他命，如果比如说摄取水果和蔬菜之类的。
2: 大家记住了吗？今年夏天进补生鸡汤啊，希望能够注意这些事项啊。先送首歌，Coyote带来的啊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啊，继续我们今天的韩国101。那今天我们和廷耀以及衍琛啊来说一说夏季避暑补身的韩国料理啊。下半场我们来说什么呢？首先是进入101剧场。Action.
1: 哇，好热呀。
2: 啊，我也是，我感觉我要晕倒了。
1: 你晕倒可不行哦，走，咱们去吃饭吧。
2: 完全没有食欲。
1: 没有食欲也得吃饭呢，不然一点力气也没有啊。
2: 我此刻好像只能吃得下一整碗放满冰块的冷面。
1: 冷面是能带来一时的凉爽，但吃完都是碳水，得补充蛋白质。
2: 不不不，我现在除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感觉我什么都吃不下。
1: 哎，那我带你去吃辣牛肉汤怎么样？
2: 嗯，辣的倒是可以，哎呀，但是会不会越吃越热啊？
1: 哎，放心啦，热只是一时的，出了汗就好了，这叫以热制热。
2: 啊，不不不，我已经够热了，我不要再热了。
1: 哎，不会再热了啦，我们需要内外解暑，就是要帮你排汗，牛肉还可以给你补充体力，补充体力呢。
2: 嗯，听着好像是有几分道理啊，我要变得像牛一样。
1: 哈哈，没问题。
2: 那你请客怎么样？
1: 嗯，好吧，走，我请客。
2: 猜一猜，夏天补身喝的辣牛肉汤里是用牛肉的哪个部位呢？
0: 他这个牛肉汤是用哪个部位呢？突然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
2: 我们可以先回想我们喝牛肉汤里边是什么样子的。
1: 哎，
0: 它那个不肥。
1: 对，是不肥，都是瘦肉。
0: 不肥的，瘦的比较多一些。
1: 而且，
0: 然后一条一条的那个。
1: 一丝一丝的。
0: 对，然后好像是被撕开的。
2: 撕开的、
1: 哎对对对。
2: 撕开之前，我们先选牛身上的某个部位的肉。
0: 我老觉得那应该是里脊。但应该不是吧？
2: 不是，
0: 不是里脊吧？
1: 不是里脊，
2: 只是撕开了而已。
0: 啊，其实说到这个牛肉的部位啊，我觉得这真的太难了。
2: 这个就想半天、
0: 这个。在韩国生活的话，大家肯定都去逛过超市里的那个卖那个肉类的那个区域哈、然后卖牛肉的地方啊，那更是哇，那各个名字五花八门的。
1: 是的，而且那个牛肉非常贵。特别是韩牛，
0: 但是韩牛的话可能也是最美味的。
2: 对，我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牛身上的一些部位，然后我们再可以猜猜哪个是辣牛肉汤用的。
0: 好的，
2: 嗯，比如说像牛的前胸部、前胸肉，还有牛腹部肉，我们经常说牛腩嘛，肚子上的这个，然后还有一些后腿部。后腿肉，
0: 后腿肉，
2: 嗯，牛腿上的这个腱子肉，
1: 嗯
2: 嗯，还有一些牛后腰脊肉，
0: 后腰肌肉、
1: 哦，对对对，
2: 腰里肌肉，
0: 腰里肌肉，
2: 嗯，前腰脊部的肉，肋脊部的肉，
1: 哦，
2: 还有肩胛部的肉，
1: 哦
2: 哦，这些都可以想一想，还有一些牛胸、牛腱、牛，就是真的是说的很多很多了
1: 啊、哎，那你们知道牛身上最好吃的部位是哪儿吗？
0: 鞍心。
1: 对，是鞍心。那鞍心，那中国话叫什么呢？
0: 一下把我问住了，
2: 我也问住了。
0: 烤牛排的时候用的那块，而且最嫩最软的那块肉。
1: 对对对，叫内脊。
0: 内脊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菲力。
0: 啊、
1: 你知道菲力
2: 牛排？
1: 对，
0: 菲力
1: 牛
0: 排。
1: 对，菲力就是鞍心。
2: 哦，原来是鞍心、
1: 对。
0: 然后鞍心旁边不是腾心？
1: 对，鞍心的前面就是腾心。腾心呢叫什么呢？
0: 外脊啊。
1: 哎。
0: 我蒙对了吗？
1: 后脊
2: 我知道高登心，就是有一点点肥的那个。
1: 对对对，
2: 我吃韩牛说那个是最好吃的，
1: 油花特别多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就是油花特别多叫什么呀？叫雪花牛肉是吧？
2: 哦、
0: 那是吃火锅用的吧？雪花肥牛嘛。
1: 对，那是越薄越好，但是厚的叫什么呀？
0: 厚的。不知道耶，
1: 叫西冷，
0: 西冷、
1: 哎、
2: 啊，西冷牛排，
1: 对，西冷牛排，
2: 终于对上号了。
1: 哎，西冷牛排和那个菲力牛排，
2: 嗯，
1: 那你们知道什么叫剔骨牛排吗？
0: 我知道，那个超级贵
2: 的，
0: 带一块骨头，然后那个剔骨，然后那个好像是一个部分是那个鞍心吧？
1: 哎，对，
0: 嗯，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腾心吗？
1: 是的，对，就是一半是西冷，一半是菲力，就是一骨两吃，
0: 对。
1: 那你们又知道除了什么咕咚性安性还有最嫩的一个部位是什么吗？最最嫩的一个部分，还要比安性更嫩的部分吗？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经常会吃到。哎，
2: 肥牛，它是哪里？牛是内脏部分吗？说眼肉，眼肉。哎，你们没听说吗？牛眼吗？没有。不是，牛眼肉，因为是眼睛的部分，它可以形容是最嫩的地方嘛。但是它不是牛的眼睛的部分，而是牛的外脊的前半部分。外脊的前半部分，韩文叫什么呢？鱼灯心。
0: 鱼灯心，对，叫眼肉，它是最嫩的一块。哦，今天长知识了，竟然知道还有比鱼灯心、安心还有更嫩的。对对，其实在啊，我都不行了，垂涎三尺啊，真是的。大半夜的又开始放毒了。我们明明是一道什么什么节目，知识类节目，我们是变成了美食类啊。那这些确实应该知道啊，要不然我们去超市买牛肉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买哪个部分啊。那
2: 这么看起来的话，差不多它的就是哪个部分用来做什么，差不多也都出来了。像这个安心、停心一般是烤来吃的，烤牛排，就烤牛排，而且它肥肉多，不可能一丝一丝的撕出来，撕不下来。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这个撕下来的是哪个部分的肉是适合做烂牛肉汤的。
0: 是不是那个牛腱子肉吧？它肌肉比较多，
2: 其中有一个就是牛腱子，是吧？一共有三种，
0: 腱子的话是不是那个萨特？
2: 是吧？对，好像酱牛肉也是用萨泰来做。
0: 对对对，酱牛肉，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羊脊，
1: 羊脊丝儿，对。
0: 羊脊是什么呀？
2: 羊脊是什么来着？
0: 羊脊是，哎，
2: 我好像之前
0: 因为这个
2: 一翻译成中文又
0: 因为我知道在韩国的话，就是非常流行，就普通的家常菜当中啊，就非常流行做那个乌骨牛肉汤啊。

0: 之
1: 我
0: 类的，
1: 们
0: 然后
1: 吃
0: 他们，
1: 那个米线的时候，就是越南米线的时候，会有羊脊肉，是吧？
0: 然后这个他们一般煮汤的时候，韩国人煮汤的时候非常喜欢不固，还比较固，等等，
1: 叫牛胸肉，我
0: 牛
1: 查了一
0: 胸
1: 下，
0: 肉
2: 哦，这个也是我们其中的一种
1: 啊，是吗？
2: 哦。
1: 哦，
2: 对，牛胸肉和牛腱肉都说对了，现在还差一种，
0: 还差一种。
1: 牛胸和牛腱子还有啥？还
0: 牛
1: 有
0: 胸肉。
1: 哪儿还有更就是肌肉特别
0: 哎，我
1: 丰满的
0: 觉得
1: 地
0: 那个
1: 方
0: 藤心是不是也可以啊？因为藤心那个部分的肉，它跟安心比起来哈，它还是稍微的，就是觉得就是能撕出来点东西的感
2: 但
0: 觉。
2: 是刚刚婷耀不是说藤心和安心都拿去做牛排了
1: 对对对，而且脂肪还非常
2: 哦，我们可以
1: 多。
2: 想想牛身上除了胸啊、肚子啊、背啊，还有哪个部位？我
0: 前
2: 们
0: 腿、
2: 这样想，
0: 后腿，
2: 前腿、后腿，
0: 都是运动的嘛。然后牛尾巴，
1: 牛尾
2: 牛尾是直接剁下来煮汤了。
0: 啊，
2: 牛尾汤了，
0: 我们好残忍的一档节目呀！今天已经把一头牛给解剖了。
1: 刚才想起那个牛胸肉的时候，不是我也还有叫塔给藏是吧？塔给藏也是用那个鸡胸肉去
0: 鸡
1: 做
0: 胸
1: 的，
2: 鸡胸肉，
0: 那牛
2: 那也
0: 胸
2: 是
0: 肉，
2: 牛
0: 那
2: 胸
0: 羊
2: 肉，
0: 脊不就是牛胸吗？
2: 对对，
1: 对对
2: 羊
1: 啊，
2: 脊
1: 对对对
2: 是。
1: 对对对
2: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牛身上好像还有哪个地方还 QQ 弹弹。
0: QQ 弹弹，反正不是脖子。
1: 我们人类，
0: 我们人类
1: QQ 疼
0: 是不是是脖子吗？牛脖子那块吗？
2: 哦，
0: 应该不
2: 是
0: 啊。那块的话就是挺软的，
1: 腱子，
0: 臀部，
2: 对，是牛臀肩肉，
0: 还真是哦。
2: 我们总结一下，是牛臀肩肉、牛腱肉，还有牛胸肉这三种会用来做烂牛肉汤的原料。
0: 哦，不是，因为我给家里做孩子做辅食的时候啊，那小孩子嘛，刚开始不是不怎么会嚼嘛，我真的尝试过用安心还有藤心，我用这两种就是最软的肉，然后试着去给他们煮过汤。你们应该没有喝过，
1: 对，我
0: 一
1: 们应
0: 般
1: 该没
0: 人不会
1: 有。
0: 这么奢侈，就是因为他是孩子，所以
2: 因
0: 我
2: 为
0: 试
2: 是
0: 过。
2: 自己的孩子，
1: 突然想起那个《寄生虫》里的 Zabaketi，
2: 哦，用韩牛，
1: 去做是吧？
0: 哦，对。用韩牛，不是一般，因为小孩子刚刚开始吃辅食，大概
2: 对
0: 六个
2: 对，
0: 多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他没有牙齿，就什么也吃不
1: 对，
0: 了
1: 嚼不
0: 嘛。
1: 动
0: 然
1: 是吧？
0: 后，而且还因为抗生素的一些原因哈，就是想要用那种更干净一些的。所以那个时候最开始到现在当然已经不用了。最开始吃的时候，那时候真的用安心，然后给他炖那个汤，大家觉得会好吃吗？
1: 我觉
2: 肯
1: 得
2: 定会哎，
1: 对啊，应该很好吃啊，
0: 不好吃，
1: 是吗？
0: 真的不好
1: 为
0: 吃。
1: 什么呀？
0: 还有那个肉哈。大家觉得那个炖完汤之后，那个安心那个肉会好吃吗？
1: 它会更硬吗？
0: 对，
1: 啊，
0: 很
2: 因
0: 硬
2: 为
0: 很柴，真的一点
2: 对
0: 都不好吃。
2: 我们吃牛，它是适合吃牛排的。吃牛排我们都不希望烤得特别熟嘛，所以它就是适合在，烹饪时间少一点的这个状态下吃是
0: 对，
2: 最合适的。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做完了之后就觉得我简直是暴殄天物啊，又贵啊，然后又不好吃。
2: 所以真的是哪个部位适合做什么的
0: 对，
2: 料理，这个很重要。
0: 一定要选对部位。希望帮大家少走点弯路。送上这首歌，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哈，《아날로그 소년》带来的《육개장》。

0: 刚刚这个严琛也说了，是哪个部位的肉适合做什么？它其实是有一定根据的啊。就比如说，我们拿可以去直接烤来吃的安信啊，这样的肉，菲力这块的肉，然后你拿它去煮汤，那就是暴殄天物，而且一点都不好吃，一点都不好吃。但是因为孩子特别小嘛，他也嚼不动，所以没办法，没办法的办法。所以等到再稍微再大一点的话，就绝对不用这块肉了，又贵又不好吃。就是如果炖汤的话哈，那其实炖汤的话，在韩国，你像那个。他们不是有那个年糕汤，
1: 对，
0: 然后 떡국 那样的，春节的时候，韩国人的话，好像那个年糕汤很多妈妈哈，然后都会直接自己去炖汤，然后他们炖那个汤的话，其实用的也都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羊脊，就是
1: 牛
0: 胸
1: 肉，
0: 牛
1: 胸
0: 肉，
1: 牛腱子肉，
0: 牛腱子肉啊，哎，但是那个
1: 牛臀尖肉
0: 这个能炖汤吗？
2: 其实我
0: 两位吃过吗？
2: 我以前吃肉的时候不会吃汤的时候也不会想这个是哪个部位的，
1: 对，
2: 这次查资料才发现，哎，原来这个部位我第一次听说，哎，
0: 那个我因为养孩子的关系，这几个部位我全拿它炖过汤，就是牛身上所有的部位我都拿它炖过汤试试，然后我最终的排名是牛臀尖肉，排名在我这儿是排在第三的，就是这三个当中，就是牛腱肉、牛胸肉当中，牛臀尖肉的话应该是排在最后的。
1: 牛臀是不是更硬啊？
0: 那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更少，
1: 是
0: 更少一些。
2: 对，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辣牛肉汤的时候，先把肉煮熟嘛，煮熟之后要把它去掉上面那个油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辣牛肉汤里面那个肉是很干净的，所以它脂肪少，油分也少，所以适合做辣牛肉汤，应该是这个原因。
0: 它适合做辣牛肉汤，但是因为它脂肪特别的少，所以煮出来那个肉就会特别的硬，特别的柴。牛胸肉和那个牛腱子肉
2: 相对来嫩一点，
0: 对，它相对来讲的话，大家看那个颜色的话，它是有一点点红白相间嘛，
1: 对对对，有筋那个，
0: 对，那个筋膜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拿它来煮汤的话，它会稍微的嫩一些，然后撕出来的话，那个肉会嫩一些。

0: 发现真是门学问哈。
1: 那你说韩牛为什么这么贵呢？
0: 就是物以稀为贵吧，
1: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它本身的品质标准比较高，在韩国的话，它的这个牛肉的，它有那个质检的那个标准，它那个标准是比较高一些的。
1: 哎，我还听说农民还会给那个牛听音乐，
0: 嗯，会，
1: 哎，说说什么让他们缓解什么压力呀，啊，之类的，哇，真是比人特别享多享受。
0: 对，那是 local food， 就是当地的美食。在韩国的话，就是他们比较强调这种 local food，
1: 嗯，
0: 就是当地美食。
2: 而且韩国对畜牧业发展也地也比较少嘛，养牛确实也会成本也很大，所以就会贵。
1: 对，所以日本和牛也很贵。
0: 对对对，但我觉得有点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进补的时候，你看这个参鸡汤的话，大家见过辣的参鸡汤吗？没有吧？
1: 没有没有。
0: 参鸡汤都是那种淡的味道哈，
2: 对，淡辣牛肉汤。
0: 对，但是牛肉汤的话就变成辣的了，为什么呢？
2: 对，因为这个我也是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就像我们三方哥我们的这个小短剧里说的，就是我们夏天时候没有胃口嘛，干煮一个汤其实会吃不下，所以干脆就把这个汤做成辣味的，让大家有一个食欲的一个享受。同时其实辣椒啊和这个牛肉都其实会排汗，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汗排出来，这就是所谓以热制热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汗排出来其实真正的凉爽了。
1: 还有那个我看那个辣牛肉汤里葱特别多，葱段儿。
0: 对对对对，
2: 这个也是就是要促进我们的这个食欲。还有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辣牛肉汤啊，或者是我们传统的补参汤，就是要放葱的。
1: 补参汤，
2: 对。
0: 那它这个汤，它这个葱是在煮汤的时候就放进去，还是最后放的？
2: 煮汤的时候应该放进去的。
1: 因为我吃的时候已经很软烂了，那个葱。
0: 那韩国料理的话，它其实特别讲究那个汤底。
2: 对对，
0: 那个汤底。那这个辣牛肉汤，它的这个汤底的核心应该就是在这个牛肉炖出来的汤。
2: 对，还有就是里面的一些调料啊，像蒜末啊、辣椒粉啊、香油、酱油等等等等。
0: 它这个是要炒吗？
2: 不是要炒，是煮的
0: 啊，就直接把这些调料就
2: 煮。对，它的这个主要的料理方法就是把这个肉我们先煮好，然后撕开之后呢，然后把这个瘦肉按照这个纹理撕开，然后用蒜末、辣椒粉、香油、酱油调味儿，最后再加入少许的面粉搅拌。
1: 对对对，
0: 为啥？
2: 然后放入，
0: 为什么呀？
1: 是稠吗？让它稠？
2: 我觉得是，应该是不是要稳固住这个肉的这个肉质和这个
0: 是要用那个面把那些调料糊到肉里面吗？
2: 搅拌，把这些调料
0: 啊，就是
2: 对对对，
1: 那就是
0: 封在里面。
1: 稠，
2: 应该是加一点点口感上的浓稠度，
0: 也有可能。
1: 我看有那个面条、粉条很多。
2: 啊，对，放一点点粉
0: 条
2: 的也有，
1: 对对，
0: 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干菜，它里面也会有一些干菜，
2: 对对对，
0: 还有蕨菜之类的那种，是，
2: 同时也是帮助这个肉里边去掉一些味道，放到汤里去煮。
0: 哎，鱼盖酱的话，它那个汤是越清越好，还是稍微浓稠一些好啊？
1: 应该是浓稠吧，因为我看那个汤是接近白色的，就是很稠的感觉。
0: 哎，是白的吗？红的吧？
2: 辣，
1: 就
2: 辣汤，
1: 放到那个就是辣椒面之前
0: 啊，放辣椒之前，
1: 那
0: 个没有见过，我只见过放了辣椒的。
2: 那应该就是煮肉的时，煮那个汤底的时间
0: 哦。要煮很久，至少要煮一个小时以上。
2: 对，我有一个问题，其实其实在这个辣牛肉汤在韩国出生之前，其实韩国人真正的补身的汤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辣牛肉汤的来源，你们猜是什么？
0: 辣牛就是不辣牛肉汤。
2: 哦 ，no，
1: 不辣牛肉汤，那我想一想啊，
2: 就是在这之前，我们现在用辣牛肉汤夏天去补身嘛，去解热。其实在之前我们有一个韩国传统的补身汤。
0: 补心汤，
1: 补心汤，
0: 那不是就出来了吗？
1: 补心汤
0: 嘛，
1: 就
0: 那个就是补心汤那个狗肉吧，是不
2: 是？对，是狗肉汤最
1: 啊，所以是육개장是那个。
2: 我也在猜这个육개장是不是肉狗汤？最早是不是从狗肉汤来的这个词？因为육개장其实我们想象不到牛肉。
1: 对，是是是
0: 用牛来代替狗，
2: 对，
0: 然后做成的补参汤。
2: 因为最早的这个牛狗肉汤啊，也是放入在记载京都杂志里边记载的，就是放入狗肉、葱和辣椒粉，这个狗肉汤。 那后来其实现代人不会去吃狗肉了吗？不符合我们的这个习惯，很多人已经不吃了。对，我是完全没有想象，还是有一定市场。嗯，然后这个做成汤之后来补身体的，其实和我们现在辣牛肉汤是一样的。嗯，而且喝这个汤的时候一定要配米饭。
0: 那为什么吃狗肉呢？狗特别小，那它的肉也不多，它也没有市场。
2: 是大狗，对，他们有专门的那种肉狗，
3: 食肉狗，
0: 食用食用肉狗是吧？对，就好像我们大狗也好可怜，养鸡的时候，那个养鸡场的那个鸡，然后在中国的话，不是有那个田鸡嘛？啊，然后那个也是养殖的嘛。嗯，这个好像也是有，但这个市场规模在不断的缩小哈。嗯，然后而且就是大家现在的文化也是，就是拒绝 吃狗肉，因为狗是我们的伴侣，是吧？嗯，是，这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三伏天哈，三伏天的话，这个，然后进补，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习惯的感觉哈，已经成了一个文化。哎，大家想想看哦，在中国的话，三伏天我们有这个进补的说法吗？说
3: 我们是避暑吧？
0: 避暑对吧？
3: 嗯，
2: 我们好像是不喝凉水三伏天，
3: 我们喝绿豆汤，
2: 嗯，解暑。
0: 解暑的那个，还有一说法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多吃姜。哦，有这样一个说法，
2: 是吧？对，嗯，因为我觉得这个进补这个文化在韩国的话真的是很发达，
3: 是是，全是
2: 更发达一些，
3: 以热制热那种感觉，必须得喝烫的热的东西。
0: 是，
2: 我们今天就是关于这个夏季进补，然后这个下半场的时候说了牛肉汤，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吧。好。
0: 我们可以先说一下今天我们一起讨论的这个腊牛肉汤里面用的是哪个部位，说的是牛臀肩肉、牛腱肉和牛胸肉。嗯，
2: 对，
0: 希望大家如果想要自己在家去尝试的朋友啊，然后可以去采购的时候对大家能有一定的帮助。那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期待下期见。
3: 下期见，
2: 拜拜。
0: 送上这首拿云关带来的여름아 부탁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听响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到的依然是来自唐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任晓哲，两位好。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
1: 我们上星期已经提前预告过了，今天咱们读的还是父亲。对对，但今天咱们要读的这个父亲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父亲。
2: 没错，而上次那个苏再元作家，他是这个，因为他自己是饱受父爱的这样的一个小学的时候的一个经历，然后呢，他又是站在父亲的这个角度去描写韩国父亲的艰辛。今天呢，是一个女作家。<笑>
1: 写的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父亲。不是，用一个字儿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就是渣吧。你这剧透，你这对不起啊。对，也不算，因为这不一定渣到最后是吧？我们还是请王乐老师来介绍一下是哪部作品。好的，这部作品的名字呢叫《奔跑吧，爸爸》，听起来是很快意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但实际上这个奔跑有逃跑的意思。<笑><笑>
2: 这个这本书，这咱们已经剧透的差不多了，就是挺渣的。它到底是怎么个渣法呢？你这本书的内容大致是怎样的呢？
1: 是这样的，《奔跑吧，爸爸》它是一部短篇小说集里边的主打的第一篇。它呢，这部小这部这本书呢，它主要是由九部短篇小说构成的，在这里边就是谈了韩国的 社会的各个问题，比如说家庭问题啦，城市和年轻人啦，以及这种蜗居族、蚁族啊，现在社会人之间的这种冷漠啊，都是这种主题的这个作品。那么这个作家的话呢，都是同一个人，就是我们以前读过他的《飞机云》，他的名字叫金爱烂。
0: 金爱烂。
1: 那么这个作家的话呢，都是同一个人，就是我们以前读过他的《飞机云》，他的名字叫金爱烂。
2: 金爱烂。
1: 哎，那个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图根图根那个，
2: 对对对对对，
1: 普通普通我的人生也是他的作品。这个应该读的稍微有点欢乐。我也是听了那个上一周我读的那部作品的同样的那个歌曲，我读到我也流泪了。哦，哎，我读的其实说实话，我一边读是一边带着一定的情绪，但这个情绪还真不是伤感。我是我发现这个真的是，最近这个文本研究啊，现在都是就是读者本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三个人感受都不一样，我呢是脸上是在笑，心里是在痛。
2: 我是有痛感的，但是确实是内容很好笑。
1: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吐槽，我的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人？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就是一直在吐槽，还真是哈，大家是不是很期待这部作品到底是怎样的？没错，作者金爱烂，其实刚刚王乐老师已经介绍的不少了。
2: 是的，金爱烂呢，其实他是一个天才少女，就是在韩国，因为他22岁就开始写作，也可能是我年纪比较大了。22岁，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学校里就坐在教室里的学生嘛，所以在我的眼里，他们其实就像孩子一样。但是22岁他开始写作，他就开始，就是他就简直就是爆发了，他写了 特别多的作品，然后几乎是步步获奖，而且是包揽韩国所有文学大奖，这个黄顺元文学奖、韩国日报文学奖、李孝时文学奖、今日新锐什么艺术家奖、申东烨创作奖等等等等，几乎所有的文学奖他都包揽了。而且就是说，你去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20几岁的孩子，他其实生活阅历没有丰富吧？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境界，他的这种文笔，他的这种创作的境界，他对这种社会他的这个视角，他真的不像是一个20几岁的孩子的视角，他又不像是一个早熟的，像我们说苏再元那种经历过底层生活的那种苦难，又不像是说写东西那么悲。

0: 情，所以说他的这种笔触是非常的新鲜和特别的。
1: 就他给我的感觉哈，就是充满了奇思妙想的一个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不知道他的笔会接下来会指向哪儿。
0: 对，
1: 你甚至不知道他下一个字会去怎么表达这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天才，
1: 意外，
0: 天才少女。
2: 我读的时候还因为我一开始没有了解这个作者，我只是浏览了他一些作品，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我都大致浏览一下。我老是在觉得读的是五六十年代，就是朝鲜战争那个时候的某一部作品，就我之前也读过类似的作品，就感觉好像他们的口吻什么都是在讲那个时期的事儿。
0: 你是觉得太悲惨了这个故事？你讲的是老一辈的这种生活，你是这个角度？
1: 怎么把它给读回去的感觉？
0: 一下读回去了五十年。
1: 今天我们要品读的是哪个部分呢？
0: 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孩子呀，因为这个是一个女儿的角度来，一个小孩子角度来看父亲和母亲的这个关系嘛。因为这个父亲呢，就是说在他的母亲怀孕了以后，他们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母女俩给抛弃了，就逃跑了。所以就是这个小孩子，他在他出生的那一刹那开始，一直到他青春期这段时间，他眼里的父母，
1: 是这个、在孩子的眼里父母是怎样的呢？在他的眼里父亲是怎样的呢？我们都已经说了这么多的感受，我觉得把大家的胃口也吊的都差不多了哈。那今天角色扮演的情况，我们请小哲来介绍一下吧。
2: 我这次负责的是这个奔跑的逃跑的爸爸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还有后边出现的这个外公啊，这么一个角色，
0: 这也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外公。
1: 就在这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男性角色很奇怪。
0: 对对，所以这就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一个男作家和女作家写就完全不一样，对爸爸。
1: 哎，小哲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是对父亲还有外公这两个角色有什么样的定位呢？如果说给他们一个小传的话，你觉得他大体是怎样的呢？
2: 父亲也是青春时期，青春年少时期啊，然后感情萌芽，刚爆发，
1: 荷尔蒙爆发的那
2: 对，对，萌芽，对，然后可能也控制不住自己，然后
1: 就是年少无知，
2: 对，然后那个，这还是年轻的时代比较成分比较多一些吧，
1: 就是觉得不懂事儿，
2: 对，
1: 不懂事儿的一个父亲，外公呢？那外公不能说，也可以说不懂事儿吗？
2: 外公在这部作品里边跟那个这个女性角色的这个关系好像不太紧密，好像没有过多的联系。他只不过就可能是
1: 跟主人公就是咱们这个讲述者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一些哈。
2: 他可能只是起到了一个家长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就跟他的女儿，就跟我们主人公的母亲，跟他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戏哈。
2: 对。
1: 那我们就稍事准备吧，稍后马上为大家带来《奔跑吧，爸爸》。之前送上卡户带来的西甲

奔跑吧爸爸。当我还是个胎儿时，我的子宫长得比种子还小，来自体内的那小小的黑暗让我害怕，所以我经常会哭。我说的是我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当我有着满身的褶皱和跳得飞快的小小心脏的时候。那时我的身体还不懂语言，所以我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不懂得语言的身体像一封信一样被寄到了这个世界。让我知道这个事实的是我妈妈。妈妈独自在一间半地下室里生下了我。时值盛夏，闪亮如纱的一束阳光直直地照进屋内。当时只穿着上衣在屋里挣扎的妈妈，因为没有可以握的手，所以她握了把剪刀。窗外是行人来来往往的腿，每当妈妈萌生想死的冲动时，就会用剪刀不断地扎向地板。就这样过了几个小时，妈妈没有用那把剪刀剪断自己的呼吸，而是剪断了我的脐带。初到世界的我，因为忽然听不到妈妈的心跳声，所以在一片的静寂中还以为自己聋了。出生后第一次见到的光正好是窗户那么大，于是我懂得了光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当时我不记得爸爸在哪里，爸爸总是在某个地方，但那个地方并不是这儿。爸爸总是很晚才回来，或者干脆不回来。妈妈和我听着彼此猛烈的心跳声紧紧抱在一起。看着一丝不挂、神情凝重的我，妈妈用她巨大的手反复抚摸着我的脸。我喜欢妈妈，却不懂得如何表达，所以总是皱着眉头。我发现我越是堆起脸上的褶皱，妈妈就笑得越开心。当时我想，爱也许并不是彼此一起笑，而是其中一方变得可笑吧。妈妈入睡了，我便孤单了，世界一片静谧。阳光就像分手的爱人寄来的彬彬有礼的信一般，依然躺在那边的地板上。彬彬有礼，那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对这个世界感到的不快，因为我没有裤兜，所以只是攥紧了拳头。每当我想象爸爸，眼前总会浮现一个场景，那就是爸爸朝着某处全力奔跑的身影。爸爸穿着粉红色的夜光内裤，他有一双毛茸茸的小细腿。爸爸笔直地挺着腰杆，抬腿挤膝地奔跑的身影，如同一个墨守成规的死脑筋官员的脸，让人感到颇为滑稽。我想象中的爸爸十几年如一日不停地在奔跑，他的表情和姿势也是一成不变。爸爸涨红着脸，露出两排黄牙，咧嘴傻笑，仿佛有人在爸爸的脸上恶作剧，贴上了不堪入目的涂鸦。我想

0: 不光是爸爸，所有在做运动的人都有些滑稽。正因为如此，每当在社区公园里看到用肚子撞击松树、做减肚皮运动的大叔，或者是看到拍掌运动的大婶儿的时候，我都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些难为情。但他们总是非常的真挚又热忱，好像为了健康就得变得滑稽点才行似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奔跑的情景，可对我而言，爸爸却是一个永远在奔跑的人。可能是源于妈妈在很久以前告诉我的故事而产生的幻想吧。第一次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妈妈正踩着洗衣板，力道十足地搓着泡沫滚滚的衣物。妈妈在洗衣服的时候总是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所以看起来像是正在气头上。听说爸爸从来不曾为妈妈跑过一次。在妈妈说分手的时候，说想你的时候，生下我的时候，爸爸都没有跑来。人们都说爸爸是个绅士，但妈妈认为爸爸是个傻瓜。如果妈妈只打算等到今天，爸爸永远都是第二天才到。他就是这种男人。爸爸虽然来得晚了，却是以异常消瘦的模样出现在妈妈面前。而妈妈则是经不起这迟到男人闪闪躲躲的眼神，开启玩笑打圆场。她就是这种女人。爸爸没有辩解，也没有说大话，只是带着干燥的嘴唇和黑漆漆的脸说：“
1: 来了。”
0: 想来，也许爸爸是个害怕拒绝的人，因为感到愧疚而不想出现，因为感到愧疚却反而弄得更令人愧疚的状况，最后实在对不住，因此决心，比起当个无能的人，还不如当一个坏人。但我认为，爸爸这个人不至于善良到要决定当坏人，爸爸可能是一个明明自己做错了，还要让别人心怀愧疚的真正的坏人。我至今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坏的是既可怜又可恨的人，但是我却无法准确地判断爸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爸爸留下的只有几件事实而已。如果说事实最能说明一个人，那么爸爸分明是个坏人。如果不是，爸爸则是一个我还不了解的人。反正最重要的是，从来都是那么慢的爸爸，仅有一次在这个世上竭力奔跑过，那是爸爸为了赚钱到都市后没有几个月的时候。爸爸到首尔之后，在一间家具厂找到了工作。现在想来，爸爸这样的人竟然为了赚钱而背井离乡，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不过爸爸当时只是因为人潮都涌向都市，所以随波逐流而已。期间，他持续地和妈妈通信，通常写得更勤的是爸爸，因为妈妈正在为爸爸一个人上首尔而赌气。直到有一天，妈妈找上了爸爸租的房子，当时他和关系一直不和的外公大吵一架之后离家出走，妈妈仅凭着信封上的地址，摸索着像迷宫一般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找到了爸爸租住的小屋。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也只打算在那里借宿几天而已。可爸爸却另有打算。自从妈妈到的那天起，爸爸就不停地向他求爱。哎，这也情有可原，毕竟是浴血沸腾的年纪嘛，和喜欢的女子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一直都没能够同床。爸爸的哀求、焦躁和虚张声势反复了好几天。如此一来，妈妈也觉得爸爸挺可怜的。于是那一天，她想：一辈子承受这个男人的重量也无妨了吧。最后，妈妈答应了爸爸，但是有个附加条件：此刻必须去买避孕药回来，才能同床共枕。爸爸的奔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0: 爸爸从山顶贫民村的最顶端全力冲向市里的药局。爸爸像尿急般涨着红脸咧嘴大笑。一条狗被冲过来的爸爸吓得狂吠不止，惹得整个街坊犬吠四起。爸爸不停地飞奔，满脸通红，飘扬着长发，越过阶梯，穿越黑暗，超越疾风。心急如焚的爸爸被堆在路边的煤砖绊到脚跌倒了，然而浑身蒙上白昏的爸爸又马上站了起来，也不管现在奔跑的路此后会通向哪里，死命地奔跑。爸爸的一生可曾跑得如此之快？每当我想象爸爸为了抱妈妈一口气跑下整个山顶贫民村的场景，就想对那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的爸爸大喊一声，爸爸，没想到你这么能跑呢。听说爸爸那天因为急着奔回来都没有仔细询问避孕药的服用方法，妈妈问满身都是白灰的爸爸应该吃几颗，爸爸挠着头，
1: 哎呀，好像说是两颗。
0: 听说在这之后的几个月，妈妈一天也不间断地每日吞下两颗避孕药，而在那几个月的期间，她一直感觉天空黄茫茫的，干呕不断，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后来妈妈咨询了药师，才把药量减为一天一颗。就这样，在她敲碎水桶里的冰块，借着月光清洁下身，有时还会被冰凉的水惊到而忘记吃药的某天，妈妈怀孕了。爸爸见她那日渐隆起的肚子，脸色愈发苍白。就在当上爸爸的前一天，她走出了家门，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据说，无论是什么时代、什么地方，跑步都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跑步是适当刺激心肺，即此可以提高心肺耐力的全身运动，由行走和跳跃的复合形态所组成。跑步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或者是超快的速度，而且有着不受场所和气候限制的优点。还有跑步这个运动尤其需要很强的耐力，至于别的就不大清楚了。只不过一个离我而去的人，从离我而去的地方一直持久奔跑的那个理由以及那个动力，我不知该如何去接受。

年轻的男孩子面对女朋友怀孕这样一个消息，选择的竟然是落荒而逃。在之后呢，我们的故事主人公这名女儿和她的母亲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稍后我们再继续为您讲述。送给您这首由吴백송이带来的《네가웃었으면좋겠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在接下来依然是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任小哲邀您品读金爱烂的作品《奔跑吧，爸爸》。
2: 我决定相信爸爸是为了跑步而离开家的。爸爸他既不是上了战场，也不是要娶别的女人，更不是去某国的沙漠埋输油管，只是他离开家的时候好像忘了带上手表而已。我没有爸爸，但这只是他不在这儿的意思。爸爸

0: 爸爸一直在奔跑，我看到他穿着粉红夜光短裤，爸爸刚刚穿过福冈，经过婆罗洲，跑向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身影。我看到爸爸刚刚绕过狮身人面像的左脚边，去了趟帝国大厦的第110个洗手间。 爬过伊比利半岛的瓜达拉玛山脉的身影，在这一片漆黑中，我也能很清楚地分辨出爸爸的身影，因为爸爸的夜光短裤总是在闪闪发亮。爸爸在奔跑，当然没有人会为他喝彩。妈妈是用他的玩笑话把我拉拔大的。 当我沉溺在忧郁中时，妈妈总是用她机智的两根手指，轻轻地把我勾出来。那所谓的机智，有时候可是非常低俗。我问起爸爸的时候，便是如此。对我而言，爸爸从来不是禁忌，只因为那对我们两个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事，所以才没有经常提及而已。 尽管如此，有时妈妈还是会露出厌烦的神色。妈妈问：“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爸爸的事了，你懂不懂？”我畏畏缩缩地回答：“我懂。”这样一来，妈妈就酸溜溜地丢出一句：“懂懂懂，懂个鸡巴洞洞。”然后就自顾自地开怀大笑。 从此以后，我便认为懂是一件很淫秽的事。妈妈留给我的最大遗产，绝不会自怨自艾的心态。妈妈没有对我心怀愧疚，也没有可怜我，所以我很感激妈妈。我知道，当一个人问我怎么样的时候，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危。妈妈和我不是互相的救赎或理解。 我们好比是彼此手上的站票，是互相的心安理得。我问及性方面的问题时，妈妈每每都会回答得很精彩。没有爸爸的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好奇。一次，我们看到因为交通事故瘸腿的大叔，我就问妈妈：“那位叔叔是怎么行房的呢？”妈妈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地回答。 哼，难道用腿做啊？当我的胸部刚刚开始发育，妈妈对我表露的不是担忧，反倒是经常性的恶作剧。妈妈总是假装挽我的胳膊，偷偷的用手肘骚扰我的胸部。虽然这个时候我都会尖叫逃跑，但我挺喜欢在胸部散开的那股淡淡的刺痛感。这个世界上，了解妈妈魅力的。 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到死都跟妈妈不和的外公。我对外公的记忆寥寥可数，因为我没有爸爸，所以他从来不怎么搭理我。还有他平时到处揭妈妈的短，而且批得体无完肤。这些是我对他仅有的记忆。我对帅气的外公有好感，不过外公从来都没有疼过我。 也没有教训过我，也许对外公来说，我实在太小了，小到看不见。可是有一天，外公竟然跟我搭起话来，是熬了罂粟服用后心情大好的时候。外公直直地盯着我，突然发问：“
1: 你是谁的女儿？”
0: 我大声回答说：“是赵子玉的女儿。” 外公假装没听见，又问：“
1: 你是谁的女儿？”
0: 我提高嗓门喊道：“是赵子玉的女儿。”外公像是聋了般，继续装蒜。“啊，
1: 什么？你是谁的女儿？”我兴冲冲地开始蹦蹦跳跳，
0: 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大喊：“是赵子玉，赵子玉的女儿。” 在那童年的混凝土院子里，我感觉自己可以就这样永远地喊下去。到最后，外公才说：“
1: 啊，你是子玉的女儿啊。”
0: 随后，他露出郁郁寡欢的神色，突然怒吼道：“
1: 知道那丫头有多悍吗？”

0: 外公唤我坐到自己跟前，一五一十地披露了妈妈小时候离经叛道的种种行径。我眨着大眼睛，认真聆听外公的话。外公说了好几次妈妈的坏话，每次都必然会提及与总是拼命违抗的妈妈相比，温顺的大姨是多好的女儿。相反，妈妈对我说过的最多的话之一就是，人呐，出身好，命才会好。妈妈说，要不是自己跟外公吵架后离家出走，她的命运就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总是会跟坐在外公面前时一样，眨着眼皮，乖乖坐下，倾听妈妈诉苦。先不管此后两个人如何恨对方，不管外公对独自生下孩子的妈妈如何冷嘲热讽，也撇开妈妈有多么埋怨让外婆洗二奶内裤的外公，我认可外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是因为外公在去世前几天对妈妈扔下的一句话。话说那天，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偶然路过，却未免坐了太久，一直不停地挑着小毛病絮絮叨叨批评的外公，当他唠叨完妈妈的所有的丑事之后，眼看再也没有什么可批的了，就在妈妈的沉默前露出了难色。外公寻思了一下新话题，又拿起温顺的大姨跟妈妈做比较，开始了一番长篇大论，把所有的坏话统统说完后，在依然沉默不语的妈妈面前，外公再次感到慌张，最后透过他那瘦小硬朗的后背扔下一句话就消失了。
1: 只不过如果要我选恋爱对象，我就会选小丫头而不是大丫头。
0: 外公几天后就去世了，我认为外公是了解我妈妈的魅力，那小小秘密的人。现在外公去世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知道那个秘密了。妈妈是计程车司机，起初我以为妈妈选择当计程车司机是为了走遍全首尔的角落来监视我。某天我又推测，妈妈开计程车的真正理由或许是为了比爸爸跑得更快。我开始想象奔跑的爸爸和妈妈并排着你追我赶的身影，抱着十几年的怨气狠狠踩下油门的妈妈的表情，和被逮到住处的爸爸的表情，纷纷扰扰地在我脑海中奔跑。也许对妈妈来说，与其说要逮住爸爸，不如说只要比爸爸跑得更快就算是复仇了。开计程车对妈妈来说很辛苦，微薄的薪酬，对女司机的不信任，最客的调戏，但我还总是跟妈妈吵着要零用钱，因为我想，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如果连孩子也提前懂事、善解人意的话，那么妈妈心里会更加难受。妈妈也没有因为感到抱歉而多给我零用钱，妈妈只会按我要的金额给，还不忘说，你看看啊，这血汗钱都填到孩子屁眼里去了，老娘天天跑活赚钱，能不骂娘吗？那天也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我因为开着电视吃饭，在饭桌前被妈妈唠叨了几句，还得默默恭听她昨晚跟顾客吵架的事。说着说着，妈妈激动地甩汤勺吼道，操奶奶的，老娘真的是犯了那么大的错吗？询问我的意见，这时我得适当附和他一下，还得边踩上运动鞋边跟妈妈解释说那一万块要花在哪儿。在学校，我半趴在桌子上，呆呆地盯着班主任老师干咽口水时不断起伏的喉结。虽说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但一天也过得没什么特别不好，或者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问题是在回家后发生的。妈妈黯然神伤地坐在房间中央，手上拿着一封信。以前她用剪刀扎了又扎的地板上落着一个被粗暴撕开的信封。 我看到信封上写的地址，明白了那是封航空邮件。在无法解读却又充满着不祥预感的来信前，妈妈露出一副郁闷的村姑般无助的神色。她呆坐了多久呢？我把信抢了过来。什么呀？妈妈凝视着我的脸，信从头到尾都是用英文写的。我在妈妈面前尽量顾着自己的面子，断断续续地勉强分析了信中内容。一开始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读了两三遍以后才明白这封信正传达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上面什么意思？妈妈问道。我咽下口水回答，信上说爸爸死了。妈妈用世界上最暗淡的脸色看着我。我想学妈妈在我露出那种神色时总会对我做的一般，说点很机智的玩笑话，但是却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说辞。

0: 杨苏刚带来的《牡丹苦别》，哎，其实。 听到最后的时候啊，就是，哎，突然发现，其实妈妈原来一直还在等着爸爸呀。嗯，就之前我们都在说他有多渣多渣，然后觉得妈妈跟女儿之间好像还挺没心没肺的，怎么到了最后发现妈妈原来还那么伤感？是啊，不管怎么样，
1: 这是他生命当中，而且是他孩子的父亲嘛。嗯，他如果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
2: 我觉得啊，因为是有老师这种朗读，然后成分比较就是比欢乐的成分稍微重一点的话，然后这个感觉跟我不变，可能太悲了，感觉加上在一些幻想什么的，就是一下把小哲从那个悲伤的氛围当中给拽了出来，
3: 转进了一个搞笑的氛围当中。
2: 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个部分？
4: 我印象最深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说他妈妈的这个性格，就是说其实是有了他妈妈这样的性格，就是说。 他其实是对这个男人抛弃他了以后，他是接受了的。其实对他其实是很痛苦，但是他从这个痛苦当中，他走出来很积极的去一个人拉把这个孩子，而用他自己的方式啊，虽然他工作很辛苦，对不对？也会像一般的啊，这个阿姨一样、妈妈一样，在家里边就是发泄一下工作上的这种压力什么的。但是他是很尽心尽力的，而且
2: 很乐观，
4: 对，很乐观。他是没有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带给孩子的，所以一辈子就是这种自怨自艾的这个女人，一辈子我多悲苦。
2: 我遇到了这个男人，你以后让孩子一起跟自己一起恨这个男人，他没有这种心态，所以说导致他孩子其实是没有心理阴影的。嗯，所以说他甚至想到父亲的时候还能想到奔跑，
4: 没错。所以说，但是他其实父亲在他心目当中绝对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对吧？就是其实是一个逃兵、没有责任感的这样的一个滑稽的小丑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2: 但女儿并没有就是因此而恨他的爸爸，我觉得这点很难得。
4: 所以这就是跟他的妈妈的这种教育有关系。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让我给我印象影响比较深刻的。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妈妈，我做不到的。嗯，我肯定就是那种我们一般的，可能一起骂他，一起骂呀，然后悲情啊，痛苦啊，你是不是？我这一辈子怎么这么倒霉啊？天哪，地呀，可能就坐在地上就这样拍大腿，可能就是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境界啊，我这种境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
0: 真的是东西方人的一种差别，所以东方的话真的是不适合离异单亲家庭来抚养孩子，
1: 就是他可能要承受真的非常大的一个社会压力。
2: 是是是，
1: 话又到这儿了，总归都是有压力的。是是，那这里边的这个小女孩，她，因为她是幻想出来的一个父亲，她和她父亲未曾谋面过，这。 那我们每个人在小时候或者是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也会对自己的父母有不满的地方，甭管是离开了或者是针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现，我们可能会幻想说，有可能我们如果没为什么没有摊上更好的父母，如果我们理想当中的父母是怎么样，可能他把这个爸爸的这个角色更多的。 加入了自己的这个美好的幻想，可能在这个幻想过程中，也有很多就是弥补自己这种，愤懑嘛，或者是伤痛呀这种的这种感觉。
0: 是，其实我们都没得选，就父母没得选，对孩子来讲，其实孩子也想，他们也没有资格，或者说也根本没有机会去选择自己的父母哈。我们都是没得选，然后遇到了对方，也都是在一路的父母跟着孩子成长，然后孩子其实本身也在。
1: 成长哈，哎，就是谈到这个父亲的时候，我在想，我甚至都觉得，如果他的父亲没有死，有一天回来的话，我甚至会觉得这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也会很快的接受她的爸爸。
0: 我觉得有可能，
1: 真的
0: 有可能，
1: 因为他们这个理想在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在，我觉得应该，因为之前的仇恨已经被他们就是那种自卫的那种，就自我安慰的那种，

0: 已经被抹去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接受得快，对，在心理上其实他已经有点排解掉或者是这个自愈了一些。是，哎呀，所以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就是想要等的人永远也回不来了，留下了这样一个遗憾，但还好他们很乐观啊。我怎么觉得咱们今天怎么这么入戏啊，其实它就是个故事而已哈。非常感谢两位，那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赵薇的离别的车站。<笑>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